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启明路政府幼儿园门前路段通往这个白岭公寓这个方向呢，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义林街啊，单于城这信号灯处啊，现在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保持对外耐心。新康街呢，现在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通往西小桥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呢，广的车多。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路段，还有这个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通往东极市场这个方向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三级，气温30度到21度，近期气温升高，每天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提醒市民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时长，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五部门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记者7月31号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违规违约、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个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巩固5个阶段压查推进。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渠道、网络舆情、检察机关移送等渠道。

道汇集的婚介服务投诉举报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对排查发现证据确凿的违法违规线索，各地民政部门按照职责移交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据介绍，近年来婚介服务市场发展迅速，在满足群众婚恋需求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婚介领域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频发，婚托欺诈、虚假宣传、退费维权等难题突出，群众反应强烈，社会高度关注。开展专项整治是净化行业生态、回应群众关切的迫切需要，是补齐监管短板、破解行业监管困局的重要举措。人民锐评钟闪闪关于平台言论引争议，读懂背后的问题。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针对电商平台的相关言论引发广泛热议。可以说呀，占实体也好，占平台也罢，不占消费者的都将站不住，因而啊，观点站队、情绪对立，不如聚焦共同关切。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的当下，经营主体与电商平台究竟该如何构建共生共荣生态，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提质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读懂这场讨论的真问题、真关切，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跳出二选一的思维，实现线上与线下相互的促进。电商平台与线下实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借助线上引流和及时的配送，大量社区便利店和老字号将服务半径从门前几百米拓展到了周边的数公里，既留住了老顾客，也赢得了新客群。线下实体保留着触手可及的体验温度，线上电商打开了触达四方的消费窗口，各展所长，双向赋能，才能把消费市场的空间不断做大，跳出虚实对立思维，实现电商加产业的新模式。电商平台的根基始终在实体经济。山东曹县曾经分散的小加工作坊，借力电商平台精准捕捉国潮消费需求，短短几年间发展为年销售额过130亿元的汉服产业集群，从低端的代工一步步跃升到原创设计、自主品牌，产品远销数十个国家，带动数万人返乡创业就业。类似的转型故事啊，也在景德镇陶瓷、柳州螺蛳粉、云南鲜花和各地的乡村直播带货中不断上演。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互联网同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深入，电商平台也从流通环节的搬运工成长为产业升级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跳出内卷思维，实现从流量红利转向为价值红利。绝对低价策略挤压商家的利润，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一味卷价格，看似消费者得了实惠，实则动摇了企业研发和品质提升的根基。去年外卖平台捡起的补贴大战便是前车之鉴，商户陷入了增量不增收的困境，行业生态遭受冲击。如果一味靠卷价格引流，靠算法黑箱抽成，那么喊着没有中间商的赚差价的电商平台就可能成为最大的中间商，既让平台上的经营主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会在客观上形成低水平恶性竞争。平台口碑的逆转源于此，平台治理从包容审慎转向发展与规范也源于此。
从行业协会密集发声到监管部门多次约谈，从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再到反垄断的巨额罚款，我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规则体系不断的完善，实体商店拘泥昨日的经验难以开拓今天，线上平台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挑战也难以制胜明天。守城没有出路，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的开拓是题中之意。与其在内卷的泥潭里彼此消耗，不如将资源投向产品的创新、数字化供应链的重塑、 AI 技术的赋能、跨境出海等更有潜力的赛道。其中平台应当减少一些收租的思维，多一些赋能的意识，做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做良性生态的共建者。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线上平台是集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把数字技术的优惠真正的融入实体经济，在服务的消费者与赋能产业升级中持续创造价值，平台经济才能打开更加广阔的前景。高校开学临近，手机、电脑、平板组成了大学生开学三件套，迎来选购旺季。但不少的学生家长发现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的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大幅缩水，面对涨价潮，大学生如何选购最贵装机季真的来了吗？不少准大学生反映今年的开学三件套优惠的大幅缩水。记者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看到，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是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优惠轮番上阵。但今年的大学生郑潇发现，想买的同款游戏本比去年他表哥买的贵了1000多元。他说他跑了好几家的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也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无线鼠标这些。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调选购的配置。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的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的笔记本价格也普遍 突破了万元。陕西西安大一新生张浩洋同样深有体会。高考结束当天他选购了手机，直到上周才选购电脑。他坦言，今年数码产品价格相较去年有所上涨，超出心理预期。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了。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的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升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是一天一个价。开学三件套价格为何上涨？价格还要持续涨多久？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产品时只能精打细算。究竟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后续价格还会持续上涨吗？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当中电脑涨价的幅度最大。今年开学，各大厂商上调了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走高。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李瑶认为运存与闪存芯片紧缺是关键，各大的储存大厂产能优先供货给 AI 服务器。手机所用的内存、闪存产能遭到了严重的压缩，加上屏幕处理器等原料小幅的涨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走高，线下门店的数码产品售价只能同步上涨。浙江某数码店的负责人倪永永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七月底到八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显卡从8000元涨至近12000元。倪永永称低端显卡涨幅不大，高端显卡涨幅明显。以前七八千元的显卡，如今已经涨到上万元。
存储芯片持续涨价，笔记本内存硬盘成本走高，所以整机呢普遍贵了1000多元。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强大

0: 虹吸效应。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在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的扩张，抢占大量的 CPU、GPU 内存产能， AI 芯片利润率更高，厂商产能优先的供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的供货。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持续走高，面对硬盘的成本变化，消费者呢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的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展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的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你知道吗？在我国呀，有一项公益行动，37年来只做一件事儿，帮助女童求学圆梦，守护他们的成长。从深山的瑶寨到高原的戈壁，从闭塞的乡村到偏远的边疆，他跨越山海，久久为功，托举起无数他的希望。今天啊，咱们走进他的故事，一束微光打破不女不读书的偏见。曾经的大山深处，偏远的村寨藏着无数女童的遗憾。在重男轻女的旧俗里，有限的教育资源，微薄的家庭收入，大多向男孩倾斜。许多贫困家庭的女孩，小小年纪就被迫告别课堂，本该执笔追梦的青春，被家务、农活和早早定下的婚约悄然地困住。1989年的一组调查数据让人尤为揪心，全国当年有480万7到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83%都是女孩。正是看见这份特别的困境，1989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公益项目“春蕾计划”，愿望很朴素，帮助失学辍学的女孩重回课堂。项目的第一站选在了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的广西融水县白云乡。这里的红窑村寨曾经流传着“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老话。陈旧的观念、封闭的语言、匮乏的师资，像一堵无形的墙，困住了一代又一代红窑女孩。她们走不出眼前的大山，更被文盲的大山所封闭。春蕾计划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白云乡中心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免学杂费的红窑女童班，10名女孩第一次走进了课堂。古老的村寨第一次响起了女孩的读书声，一代红窑女童跨出了人生中的崭新一步。上世纪90年代，广西融水县红窑女童班的学生翻山越岭求学，武警官兵一路护送，慢慢的希望开始生根发芽。首届红窑女童班走出了当地的第一位女教师、第一位女医生、第一位女军人。曾经被命运困住的女孩，靠知识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这份温暖也从广西蔓延到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更多的贫困地区，成千上万名失辍学女孩走进课堂，握起笔杆，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实现了自我价值。1990年至1992年，春蕾计划相继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四省区开办16个春蕾女童班，800名失学女童得以继续求学。更珍贵的是，大家的观念也悄悄变了，曾经不重视女童的村寨慢慢认可了男女都该读书。上世纪80年代末，红窑女童入学率仅3%，到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小学学龄男童女童净入学率双双达到99.8%。近年来，在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辍学实现了动态清零，我国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一份温柔抚平成长的彷徨，帮女孩们能上学，只是春蕾计划的第一步，让他们好好成长、自信生活，才是长久的坚守。相较于普通的同龄人，许多家庭困境、从小吃苦的女童，常常更敏感、更内敛，成长路上更容易自卑与迷茫。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学费的资助，更有他人的理解、陪伴和鼓励。37年来，春蕾计划不断延伸关怀的足迹，帮扶范围从义务教育阶段延伸到高中大学，新增了教师培训、青春期健康科普、留守女童亲情陪伴等多元服务，已有455万人次女童从中受益。
2025年10月14号，全球妇女峰会配套活动“数字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上，春蕾梦想合唱团的女孩们与首都儿童一同放声歌唱。清澈的歌声里，是新时代女孩的自信、勇敢，也是中国女童成长最好的模样。一路走来。

春蕾计划是一场从未停歇的善意接力，这份长久的坚守也收获了世界的认可。2023年，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2024年入选全球最佳的减贫立案，为全球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有人说，春蕾计划做的事儿很慢很柔，但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温柔与坚持，一点点改写了千万个女童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未来。春风不语，润物无声，春蕾有期，岁岁花开。愿我们都能心存善意，守护每一个女童的成长，每一个被呵护的女孩梦想，终将汇聚成我们民族蓬勃向上的美好未来。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小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还未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十七岁》。
1: 跟住落嚟，送俾你哋嘅就系当年我十七岁参加训练班嘅时候。

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17岁啊？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人海浮沉无人，说这个十几年前哈，小明呢在这个建筑工地哈，就干那个建筑工。有一次呢在工地哈，就跟这个工友打架了，干起来了。当时小明有劲儿啊，抄起两米长的钢管哈，就追着他满工地跑啊。这一瞅是真急了，这个跑出工地的时候，那保安大叔看见都没敢拦着他，那是这两米长大钢管就追，那挺吓人呢。后来呢，小明跟他这工友跑累了嘛，一合计吧，给这钢管卖了，换了顿烧烤。

有一天晚上哈，我路过一家那个卤肉店，我看见哈都快十点了，一个小姑娘还在那儿营业呢。我就当时是咋的，就是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哈。你看那个小姑娘十点了还在那儿干活上班呢，我寻思我让她早点下班呗哈，我就把剩下的三个猪蹄儿我就都买了。我买完之后，小姑娘哭了，然后我就安慰她，我说呢，你看你别哭别哭啊，我说这不今天就可以早点下班了吗，你别哭了啊。小姑娘哭着跟我说还有十分钟我就下班了，然后老板说卖不完的猪蹄儿可以让我拿走回家吃。

就有一天下午哈，就是让那个他儿子写作业，完了儿子就一脸不高兴啊，就说哎，这边一演动画片了，你就让我写作业，一演动画片你就让我写作业，那不看动画片我上幼儿园我和女同学我聊啥？你看现在这个小孩的意识哈，像咱小时候哪懂这些事儿啊，还聊啥？你儿子这么说了，你还能让他写作业了吗？都耽误事儿吗？

是那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日夜营业的那种，就是24小时都营业的那种。说有一天凌晨1点，刚过去不点，1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外卖电话，说要2份黄焖鸡米饭送到某某路口。当时哈，就是这营业员心里边还纳闷儿，这1点多钟送到路口，哎呀，反正你这那个后半夜了也没有啥人了，那就送吧。哎，就送过去了。到那之后呢，看到了一个小伙子，刚想递给他的时候，这小伙突然之间就坐到了这个营业员的电瓶车上了，说：“哥，我就住在你店附近，我在这儿吧，就是老长时间我都没打到车了。”你顺道给我带回去呗。这是个好招是不是啊？哎，你就在打不着车的路口，你就点个外卖，你那外卖员去了，你能捎你一段是吧？哎呦，我发现他太聪明了，大聪明一个呀。就哪怕给你捎到好打车的路口，是不是也中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次啊，就是陪那个相亲，有一次呢陪相亲失败了，完心情不太好的表妹呢就逛钢琴店啊，就陪表妹逛钢琴店，表妹刚失恋，不是失恋哈，就相亲都没相上，失败了。然后呢一不小心哈，就碰到了一架钢琴，就走走道就不小心碰着了。老板就气哄哄对我们说，说小心点儿，20多万呢。当时我表妹立马就不高兴了，本来就挺就心情挺不好的哈，你还冲她，她立马就不高兴说，咋的呀，我如果赔不起我以身相许不行吗？当时这个老板瞟了我老妹一眼哈，立马就说，是啊，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钢琴没坏没坏啊，没坏没事儿。

说这个女婿给丈母娘发信息这么发的，说那妈呀，你女儿天天在家什么家务也不干，我让她干她还打我。然后她老丈母娘就给她回信息了，她说的，哎呀，她在家吧就这样，你别搭理她啊，你自己好好干，你干的好呢她就不会打你了啊。你就是你跟我说吧也没有用，她如果听我的话呢她也不能嫁给你啊，你好好干。

那个说大明刚结婚不久啊，就是想帮他媳妇儿做做家务。然后媳妇儿说，说的你瞅你那个笨手笨脚的，你也整不了啥，那你就那个你搁这剥洋葱吧。大明剥了一会儿洋葱之后呢，就被呛的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但是呢他还不好意思问他媳妇儿说咋整，他就只能向他妈求助，就是妈呀，哎呀我这剥洋葱剥的我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咋整啊。他妈说这行容易啊，你在水中剥洋葱就行了，就没事了。大明就照着做了，哎呀做了之后就非常的开心呐。第二天呢他就给他妈打电话说，说哎呀妈你真厉害啊，你这方法挺好，不过这方法吧有一点不好，就啥呢，就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得时常出来换气儿了啊，要不就搁水里上不来气儿，你就这样式儿的我就挺累，挺就美中不足就这点。

说这个发哥呀新交了一个女朋友，逢人就说哈，说哎呀我女朋友貌美如花的，容貌特别的美丽，哎呀就像是啥呢，就像这个仙女下凡了一样。男孩子嘛，室友一听就非常好奇呀，就忍不住说的，那你把那个照片拿来给我们看看呗，哈，我们先看看照片，然后有机会你再让我们看看真人。啊，就寻思看照片惊奇一下，多么好看，仙女下凡的美女是什么样的呢？结果看完之后啊，他室友就说了，说的哥，你这个仙女下凡下来的时候，是脸先着地的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连接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畅通的啊，一些热点区域像咱们福源路商业街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现在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这个冬季市场这方向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新楼门前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新康街啊，此时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过往的车流量和人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就是那么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副警官，副警官再见。

说这个牧师啊对买他马的那个马车农夫说，说这匹马呢只能听得懂教会的语言哈，就是说叫感谢上帝他就跑啊，说赞美上帝他就停下了。然后这个农夫呢就将信将疑的啊试着叫了一声感谢上帝，哎呀妈，立马这个就飞奔起来了，哎呀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到跑到悬崖边上惊恐万分的农夫才想起来，哎呀让他停了口号是赞美上帝啊，农夫就说赞美上帝。果然呢马在悬崖边上停下来了，这死里逃生的农夫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呀就是这吓完了，长舒了一口气呀、啊、说了一句感谢上帝呀、啊。预知后续如何，自己脑补吧。

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的村民呐，这个脚步蹒跚的回到家了，衣履也不整了，就衣服都，就是就哎呀，非常凌乱，精疲力尽的。妻子就问，说你上哪儿去了？他说，我到树林里去查看这个酿酒的蒸馏器，一只大熊啊，突然间就在我面前出现了。哎呀，我拼命跑，拼命的跑，我终于摆脱它了。真的媳妇儿，我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呀。然后妻子又问，说那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儿了，后来你上哪儿去了？这个村民就躺在椅子上说，哎，我跑远了，我走回来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冰雨》。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集齐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有奥斯特双臂之称的张杰、张碧晨与杨宗纬，全能偶像鹿晗、甜歌天后杨丞琳，还有承载着无数人青春记忆的女子天团 SHE。 他们用歌声穿越时光，用旋律定格感动，从热血励志到深情缱绻，从团体荣光到个人锋芒。今天呢，就让我们在这一场星光盛宴中重温那些刻在 DNA 里的金曲与热爱。华语影视奥斯特的黄金时代离不开这三位实力唱将的加持。张杰的嗓音高亢有力，如同穿越云层的光，逆战

你的热血呐喊点燃了多少人的青春热血，而与张碧晨合唱的《只要平凡》更是以温柔却坚定的唱腔道出我不是药神里小人物的悲欢，成为治愈无数人的生命箴言。

碧晨作为奥斯特女王，用歌声承包了半个影视圈的感动。花千骨的年轮道尽宿命纠葛，消失的她的龙唱出爱情迷局，而与杨宗纬合唱的凉凉更是凭借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的缱绻旋律，成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灵魂注脚，至今啊仍是传唱度最高的影视合唱曲。

杨宗纬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被称为催泪歌神，一次就好的温柔期许，那个男人的隐忍深情，都能精准地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当这位实力唱将的声音碰撞，便构筑了华语 OST 的半壁江山。每一首歌啊，都是一段光影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最真挚的情感。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从顶流偶像到实力音乐人，鹿晗用十年时间在音乐领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破界之路。他的音乐啊，从不局限于单一的风格，而是大胆融合流行、电子、嘻哈等多元元素，既保留了偶像的潮流质感，又兼具音乐的专业内核。勋章啊，以激昂的旋律搭配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倔强与成长。挚爱忧丧则用温柔的语调诉说对粉丝的真挚情谊，成为双向奔赴的爱情范本。而超级冠军啊，更是将电子节奏与体育精神完美结合，舞台表现力堪称炸裂。鹿晗用音乐证明，偶像啊不仅有流量，更有不可忽视的音乐实力。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刷新大众对顶流音乐人的认知。

从暧昧里的青涩少女到如今能驾驭多元曲风的实力唱将，杨丞琳的音乐之路呢，是一场长达20年的成长蜕变。她的嗓音柔软中带着力量，既能唱出深情缱绻，也能演绎酷飒锋芒。2020年出道二十。

年的他推出专辑《Like a Star》同名主打，由李荣浩量身打造，回顾了二十年的音乐心路。MV 更斩获洛杉矶电影奖最佳 MV 奖，而与王心凌合唱的《女孩们》则传递出女性互助的温暖力量。从抒情慢歌到迷幻电子，从甜美少女到独立女性，杨丞琳啊，用音乐诠释着不被定义的可能。他的歌声里既有青春的回忆，也有成长的沉淀。

那么提到华语女子天团啊 ，S.H.E 的名字呢是无法绕开的巅峰。Selina 的甜美 ，Hebe 的清亮 ，Ella 的率性哈、三种不同的嗓音碰撞在一起，便成就了无数人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Superstar 的。

激昂呐喊，不想长大的俏皮吐槽，中国化的文化自信，每一首歌儿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的音乐呢，从不局限于爱情，更涵盖了友情、成长与家国情怀。天亮了，教会我们勇敢面对挫折；候鸟诉说着离别的不舍。出道20余年，他们从青涩少女成长为独立女性，却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对彼此的羁绊。 S.H.E 的存在啊，不仅是一个组合的荣光，更是华语乐坛团体音乐的里程碑。从张杰、张碧晨、杨宗纬的实力唱腔，到鹿晗的破戒锋芒，从杨丞琳的成长蜕变到 S.H.E 的青春荣光，今天的每一首金曲呢，都是华语乐坛的珍贵印记。这些歌声里啊，有热血的呐喊，有深情的告白，有成长的沉淀，更有青春的回忆。时光会流逝，但好音乐永远不会过时。这些旋律陪伴我们走过懵懂青春，见证我们的成长蜕变，成为刻在生命里的情感符号。感谢每一位歌手用音乐点亮岁月，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聆听与陪伴。愿这场星光和鸣永不落幕，愿这些经典的金曲永远流传。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也带给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快乐的心情。
1: 我不相信你良

0: 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头条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了，将在8月11号登陆全国院线。那么影片同步公布超前的点映安排了，8月8号至10号每日的14点到21点，全国观众可以提前解锁这部充满烟火气的作品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电影的剧情的简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厨徐福沈腾所饰演的，远赴异国与大堂经理马俊生蒋勤明所饰演的搭档来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那这个异国的食客接踵而至哦。一份中国这个抚慰世界的这个味哈、龙餐馆日排队起了长队，那么生意红火正值好光景，突如其来的这种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当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那么影片故事呢，将置于这个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以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的叙事空间，乱世之中餐馆里的这个升腾烟火气与热腾腾的饭菜成为了动荡当中的一份安稳吧，然后呢，既驱散了人们心底的不安与这个彷徨，也串联起了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命运与牵绊，守住了乱世当中难得的人间温暖。那么主创团队方面呢，影片由文牧野担任导演，并与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吧，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强联手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包括像宁浩呢也是担任监制，演员阵容上面影片呢由沈腾领衔主演，包括这个蒋勤明啊，包括这个李治廷特别出演啊等等吧，有很多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演员都会在这里边看到吧，然后也为故事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多的看点。所以前几天我们还在说呢，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什么时候定档呢，然后那时候我还说呢，说我好像应该是说不定哪天就空降了，是不是？哎，那你看这个好消息来的真的挺突然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该抢票的抢票吧，是不是？那可以说他在8月11号的时候登陆全国院线了。
1: 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良

觉得现在大家还心目当中有一个疑问吧，说欢迎来龙餐馆已经定档了，那么转念花开什么时候会有动静呢？会不会也会空降呢？哎呦，这个真的都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判断吧。说不定今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说不定明天后天我们又迎来了贾玲的好消息呢。所以我觉得暑期档就指的这两部影片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首批嘉宾的阵容正式官宣了，包括葛优、黄渤，还有梁超勇、刘浩存、蓝宇、马思纯、谭维维、朱时茂、朱希娟、郑云龙等等即将出席开幕式，与大家共同感受电影之美。那么距离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还有2天的时间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说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吧，期待这个看到这么多的明星哈，然后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奖项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
1: 歌手黎明以及刘德华等人也都传过绯闻哈，不过当事人都没有回应吧。经历了感情的变故，王祖贤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他退圈之后呢，也是深居，然后就是50多岁的年纪吧，还是没有未婚未育哈，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年轻时候的王祖贤眼神里带着英气，现在的他眼睛里都是柔和，也许呢是岁月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吧。这次现身上海机场，应该是参加几天后在无锡举办的I9的活动。虽然说他胖了一些，有了双下巴哈，但是并不影响他的美丽，也不影响他女神的形象，大家还是很喜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8岁的李晨啊，吉隆坡的这个街拍啊，路透的照片刷屏了。30多度的热天气当中，别人短袖短裤，他是长衣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靠在街边复古的卷帘门的柱子上配合拍照。无美颜、无精修的生图里，眼角细纹、下颚线的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清晰可见脸上的状态吧，是一览无遗的哈。网友一句：“大黑牛怎么突然变老了这么多？”直接冲上了话题的热搜了。这次李晨去吉隆坡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一个微博文化的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红毯上呢，他穿了一件紫色优雅的绅士西装，然后尽显温柔魅力。谁能想到红毯之外30多度的高温之下的街拍，画风呢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了。李晨1978年11月24日出生，今年48周岁，虚岁49岁，算起来1997年他19岁，凭借着电视剧《17岁不哭》里面的这一角色出道。那个青涩真诚的少年，到今天已经整整在娱乐圈跑了29年了。真正让中国观众记住他面孔的角色是2006年《士兵突击》里边的这个角色，阳光开朗、才华横溢的军人形象，也奠定了他军旅剧男神的这个底色。2010年唐山大地震里边的方达，让他拿到了第5届娱乐大典年度电影飞跃人物的大奖，还提名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那2012年《北京爱情故事》，他演的吴迪，然后同时呢也是担任监制哈。都市男人的多面性被他演出来了，但是呢，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2014年《奔跑吧兄弟》里的大黑牛哦。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可以说这个称号呢来历挺有意思的。节目第一期啊，李晨呢第二次被那个就是背着阿姨就是跑得飞快嘛，然后陈赫随口来了一句像大黑牛一样，意思是力气大嘛。后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把这个名字给叫开了，就是大黑牛哈。从2014年第一季算起，李晨在跑男这个节目当中已经是有12个年头了。2025年11月22号奔跑吧那个天路片，到2026年4月24号奔跑吧第10季，他依然是常驻的这个嘉宾哈。一个48岁的人还在撕名牌，还在闯关，放眼整个内娱的男演员没有几个能够这么做的吧。网上对此呢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是快50岁了还撕名牌，哎呦就赖着不吃，就是这就不走了吗？另一种声音呢则是指出李晨不是不想走，是走了真的是没地方去了。豆瓣上面他演过的作品是136部，可大家呢记住的还是跑男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他演过800、长津湖、孤星计划、2021年到2022年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分别拿下了57.75亿和40.67亿，可观众一看到他就想起大黑牛哈。所以吉隆坡这一趟呢，李晨拿的是微博马来西亚年度影视表就是表演质感的人物奖项哈，这个奖项。然后领奖的时候他也分享了一段特别的回忆，小时候考上艺校之后吧，然后家人为他就是那个奖励他，办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护照，然后第一次出国旅游的目的地就是来到了马来西亚。时隔30多年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就是笑着说希望未来有机会带着奔跑吧兄弟来到这里边跟大家来见面哈。所以这个细节其实挺戳人的，30年前那个拿着新的护照的少年，大概是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年度影视表演质感的人物的这个身份重回旧地。所以路透的那些里边哈，被网友反复讨论他的细纹、他的疲惫啊，所以呢我觉得何尝不是这30多年奔波的这个痕迹呢。2021年长津湖里边的角色，2023年冰雪尖刀连里边的角色，包括2024年大唐狄公案，还有呢蛟龙行动啊，恰同学少年，还有消失的人，包括6月的4度，他的这个拍片的节奏吧一点没慢哈。一个48岁的演员还在一年3-4部作品里边就是往前赶，皮肤啊哪有
有不累的道理呢？所以路人镜头下，李晨靠在了吉隆坡的那个街边的柱子上，长衣长裤，然后耐心听着摄影师指挥他的站姿。红毯上面他是紫色西装的气场的男神，那街拍里边呢也是被就是热带阳光烤得微微疲惫的中年男人，这两种状态真的是有一点像大黑牛一样哦。所以娱乐圈里常年活在精修图片、滤镜、打光，还有就是构建出来一些完美的形象吧。那么网友看惯了、习惯了红毯上的李晨，猛的一件无修图的这个图片哈，我觉得落差感自然就出来了嘛。可换一个角度看，一个48岁、出道29年、常年在剧组和综艺里边连轴转的演员，能在路透照片当中有这样的状态和身材，已经是跑赢了大部分同龄人。吉隆坡的街拍还在网上发酵着，然后评论区两极分化，有人感叹大黑牛变老黑牛了，也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常年赶行程，作息不规律，能保持这样已经是难得了。李晨呢，在吉隆坡的那几天，除了完成街拍、走红毯、拿奖，还主动和当地的粉丝挥手互动。在那个士兵突击里边就是说，平常心的这个他，在那个跑男当中被叫做大黑牛的李晨，在那个长津湖当中的路透的照片里的细纹，不过是同一个演员在不同的光照之下有不同的侧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现在这个娱乐圈有个怪象哈，就是一群身价上亿的女明星离婚之后呢全都不嫁了。樱桃46岁单身无孩，然后张曼玉离婚24年再未婚，赵丽颖离婚5年事业冲上了顶流，不是没有人敢娶，是他们活成了不需要婚姻的样本。其中呢赵丽颖最可惜了，可惜的不是单身，就是这个圈子配不上她了。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和冯绍峰呢晒出了结婚证，官宣结婚。2019年3月8日，儿子想想出生。2021年4月23日的上午，两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同时亮起，两个人已经决定和平分手，并且结束婚姻关系。冯绍峰发了10个字：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赵丽颖也是转发了，回了同样的10个字，没有互撕，没有爆料，没有哭诉。离婚那一年呢，可以说舆论也是普遍，就是看她单亲妈妈事业必然是滑坡的。但是5年后，她打脸来的结结实实哈。2024年，她凭借着《风吹半夏》里边的女企业家这一角色，拿下了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然后呢隔年又凭借张艺谋第20条当中的这个角色，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项。商业呢我觉得是更猛吧，那我觉得也是2026年1月，纪梵希官宣她成为了全球彩妆香氛的这个双向代言人，这是品牌首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哦。2026年7月28号的下午，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微博几乎是同一时间更新了，文字是一字不差，合作新项目。这是两个人离婚5年0-3个月之后第一次在作品当中正式同框了。79天前，赵丽颖的工作室也发过律师函，起诉大量的这个造谣的账号，明确辟谣所有复合的传闻。就是他用5年的时间吧，活成了前夫高攀不起的存在。2009年，包括呢这个有很多像樱桃啊等也离婚了嘛，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是协议离婚，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的这种纠纷也是干干净净的哈。包括你像那个1998年张曼玉呢与法国的导演在巴黎低调的完婚了，婚后张曼玉呢定居巴黎，有工作才回香港，短短3年的婚姻不时传出婚变的消息。2002年5月10号，张曼玉发出声明了，宣布与她的丈夫这个离婚了哈。

所以啊，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段异国的婚姻啊维持了3年，从此呢张曼玉呢也是选择了单身生活，如今呢却常住在法国了啊，种菜养鸡。包括刘敏涛的这个婚姻故事也是全网出圈的女性的这个觉醒的样本哈。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嘛也都看到说有人说赵丽颖呢就是最可惜，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给独立女性最好的褒奖了。可惜不是说她单身，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习惯一个不需要婚姻也能够活得璀璨的女人吧，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才是离婚夫妻最体面的样子，不复合，然后呢不互撕，不消失，做孩子的父母，做彼此的合作伙伴哦。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有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您的陪伴，也希望每天呢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带去所有的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大家，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穷人家的巨型谋杀。提起公主，很多人会想起主持人李湘的女儿王诗龄。《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时候，她靠着一句“我是小公主”火遍全国。现实中的王诗龄确实生活得像公主一样，

父母都最大限度地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各种日常穿搭全是大牌，完全就是富养女儿的模板。明星和富豪富养女儿情有可原，但是越来越多的穷人也加入了富养女儿的行列。这不，急诊室就来了一位贫民窟的贵公主。我们医院位于市中心，来这里看病的多是周边的居民，同一个区域。一些是住在寸土寸金高档小区的真富豪，一些是住在残留棚户区里的假富豪。他们的房子年代久远，搬又搬不起，拆也拆不动。可不管真富豪还是假富豪，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到了急诊室，医生看的不是病人的豪车豪宅，而是病情的轻重缓急。凌晨三点，一个年轻小伙喝得醉醺醺的，被附近酒吧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医院，说是来醒酒。这边还没开始处理，护士说120五分钟后送来一个吃药自杀的。夜里我们科一般安排一个医生值班，病房和抢救室两边跑，

0: 120把病人送进了抢救室。刘梦瑶，女，20岁，怀疑服食过量的安眠药，昏迷，有呕吐症状。病床上的女孩脸色苍白，一身洛丽塔风格的白色连衣裙，干净整洁。一旁的护士打趣道：“哎，现在的小丫头啊，自杀还搞得这么有仪式感，只是大张旗鼓闹着要死的都死不了，真正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抢救室里，几个同事嘴上说着闲话赶走睡意，手下却一点也没停，该洗胃的洗胃，该插仪器的插仪器。倒是抢救室外，问病史的护士急得一身汗，什么也没问出来。与女孩的干净整洁不同，陪她一起来的中年妇女身上的油烟味扑面而来，熏得人难受。灰色毛衣上挤满了毛球，掩面哭泣时，手上的指缝里的油污清晰可见。她哭得泣不成声，问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拽着护士的胳膊，一个劲儿地说：“
2: 求求你们，救救我姑娘，救救我姑娘。”
0: 女孩的妈妈叫刘彩萍，今年40多岁，可看上去却是60岁的面容。我问刘彩萍，她吃的是什么药？从吃药到现在多久了？药盒带来了吗？刘彩萍哭着说：“
2: 我不知道，12点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要钱，我说没有，她就说你不给钱我就死给你看。我以为她是闹脾气才说的，她以前也这样说过，所以我压根就没在意。等我2点半回家的时候，他就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叫也叫不醒了。”
0: 我再问，他吃的什么药，给我看一下，我好对症治疗啊。刘彩萍说：“
2: 我都吓坏了，没留心，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0: 我说：“你女儿状态不算很差，但因为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保险起见还是留在医院洗胃观察2天。有些喝百草枯的病人，前2天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过几天病情会突然发展得很快。”刘彩萍一听就慌了：“
2: 该住院住院，该治疗治疗，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我女儿没事儿。”
0: 我低头写病历的时候，刘彩萍突然很小声地问：“
2: 医生，住院要花很多钱吗？”
0: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脸，那是一张被生活过分摧残的脸，满身的油烟味和凌晨2点下班的工作都表明他过得很不轻松。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先交3000块钱吧，出院时多退少补。”刘彩萍双手来回不安地搓着，显得很为难，可我只能是假装看不见。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结束刘梦瑶的抢救工作，门口醒酒的早就走了，他或许去了其他医院，或许已经回家了。对于他来说，选择项很多很多，可对于刘彩萍来说，可选的却很少。凌晨4点，病房里沉寂的只听到仪器的滴答声。我听见刘彩萍在楼梯间压低声音打电话：“
2: 老板，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我女儿生病住院了，你能不能把这个月的工钱提前支给我？医院让交3000块钱，但我卡里只有1000块。
0: 我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大概也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毕竟凌晨4点被人吵醒，还是要钱，谁的心情都不会好。刘彩萍一直陪着不是，过了一会儿，好像挂断了电话，但是却传来了崩溃的哭泣声。你永远不知道压垮成年人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早上6点，刘彩萍给女儿买了粥回来，两人在病房里争吵起来。

0: 原来刘梦瑶闹着要住单间。急诊病房一般是男女混住，病房里多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有不停咳痰的，有半天喘不上气儿的，有因为疼痛不断发出呻吟的。精力少的年轻人自然忍受不了这样真实的环境。刘梦瑶说：“
1: 妈，你去找医生，问问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没事我就出院，有事儿我要出单间，我不要住在这里，难闻死了不说，旁边那个老爷爷半天喘不过气儿来，害得我都要呼吸不畅了。医生说再观察一晚，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0: 刘梦瑶看见白粥直摇头：“
1: 我要吃赛百味的三明治和星巴克的黑咖啡。”
0: 刘彩萍说：“
1: 医生交代了，你刚洗过胃，这几天最好喝白粥养养胃。”“我宁愿饿着也不吃这个。”
0: 说完刘梦瑶翻身躺下。刘彩萍把粥放在床头：“
1: 粥我放这儿了，你一会儿饿了再吃。妈妈现在啊得去超市上班了，这几天过节临时请假，实在找不到顶替的人。”
0: 刘彩萍还没走出病房，刘梦瑶就在后面喊：“
1: 你给我留点钱呢，没钱我中午吃什么？”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刘彩萍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块递给刘梦瑶。刘梦瑶一脸嫌弃地说：“
1: 你就不能手机转账吗？现在谁还用现金呢？”“妈妈卡里没有钱了，昨晚给你交住院费都花光了。”“
3: 我不管，你找别人借也好，找别人换钱也好，反正一会儿微信转账给我。”
0: 说完刘梦瑶把头埋在被子里玩手机去了。到了中午，刘梦瑶的几个同学来看她，问起住院的原因。刘梦瑶说：“
3: 就是不小心吃坏了东西，食物中毒。”
0: 有人夸她的衣服漂亮，她说：“
3: 网上买的，不贵，才700多块一件。”
0: 热情好客的她还叫了星巴克的外卖请同学喝。有人问起家庭住址，刘梦瑶随口说了与她家一墙之隔的高档小区。她的手机是新款的 iPhone， 鞋子是耐克，俨然一个富家小姐。可维持这种体面的生活，显然不是她一个没有工作的学生能够做到的。下午3点，刘彩萍来到了医院，这次她穿了超市的工作服。看见母亲的衣服，刘梦瑶不自觉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1: 你就不能换了衣服再来吗？”
0: 刘彩萍说：“
1: 嗨，我是着急，怕你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不了自己。”
0: 看见女儿没事，刘彩萍忍不住又抱怨了几句：“
1: 你说说，有什么想不开的？闹自杀，自杀是这么好玩的吗？要不是我半夜下班发现了，说不定你早就没命了。”
0: 刘梦瑶气鼓鼓地说：“
3: 谁让你不给我钱？我要打工你不让，找你要钱你又不给，同学们都用最新款的名牌包，我什么都没有，多丢人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1: 我不是才给你1000块吗？手机也是半年前才换的。”“
3: 1000块钱一瓶面霜都买不到，现在谁还用 iPhone 啊，都用华为了。妈，你也要多看新闻，时代抛弃你是连招呼都不打的。现在大学生每月平均消费是3000块钱，不是你那个年代的30块钱。
1: 我们身边很多同学都去卖卵或者借校园贷，我起码没碰那些吧。”“咱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呀？”“
3: 那我不管，是你说的，别人有的我也会有，是你说的要让我当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0: 刘彩萍被女儿怼得哑口无言。那么接下来刘彩萍又会如何选择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我听不下去了，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条视频。

0: 因为父母不给买手机，孩子发脾气质问父亲：你错了吗？父亲竟然当街跪了下来说：我错了。我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于新闻里，可当他真实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觉得父母教育的失败毁掉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还有孩子的一生。晚饭前，护士们外卖叫了奶茶，我让多叫了一杯。等奶茶送来的时候，我拿去给刘梦瑶。看见我手里的奶茶，刘梦瑶嗤之以鼻地说：你们医生都这么寒酸吗？喝这种10块钱一杯的奶茶？我说：不是医生和护士寒酸，而是我们不管买什么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透支，不借贷，不攀比，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不求人，不看人脸色，活得坦荡。刘梦瑶大概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你们医生很闲吗？我花我妈的钱天经地义，你凭什么管我？我说：可你知道你妈的钱是怎么挣来的吗？你有没有算过她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真正的睡眠时间又有几个小时？我带着刘梦瑶走到病房外，人来人往的通道里充斥着各种喧嚣的声音。刘彩萍在等候大厅的椅子上睡得鼾声四起。看着躺在椅子上的母亲，刘梦瑶想去摇醒她，被我阻止了。让她�睡会儿吧，昨晚3点送你来医院，今天又工作一天，她几乎没合过眼。我又拉她到 ICU 的门口看了看。这里面有个奶奶生病了，她儿子说平时工作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孝敬妈妈。所以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让他活着。奶奶满身仪器的躺在这里已经1个月了，一旦离开仪器，他几分钟就会死。这就是所谓的子欲养而亲不待，妈妈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好好对他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刘梦瑶满不在乎地说：你们医生劝人的方式真老土。说完他转身回到病房，但我还是看见他泛红的眼眶。回头看看刘彩萍，他依旧旁若无人地躺在那里睡觉。生活对于他而言太苦，哭到他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晚上6点，刘彩萍又去烧烤店打工了。隔天我来上班，听头天晚上值班的护士说，刘彩萍凌晨2点半就来了医院，睡在大厅的椅子上。办理出院手续时，我忍不住对刘彩萍说：以后不能什么事儿都顺着孩子来，他一点抗挫折的能力都没有，以后怎么融入社会啊？对于我的话，刘彩萍先是一愣，随即低下头说：
2: 瑶瑶小时候很乖，她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瑶瑶从小身体不好，有哮喘，每个月要去医院看病拿药，一次1000块。找他爸爸要钱，他总是推三阻四，说女孩费那么多心思干什么，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为了挣钱，我在菜场帮别人卖菜，不管刮风下雨，瑶瑶就跟着我在脏乱的菜市场里混，有一次差点还给人贩子抱走了。后来，他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们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他爸给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小房子，说是市中心的房子，早晚会拆，拆迁费会很高。可是过去了10几年，眼看周边都拆了，就剩我们这一片。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些老建筑要保留文物，所以不会拆。都说富养女儿，穷养儿，加上我想弥补单亲家庭给瑶瑶的伤害，就尽力给她我能给的最好的。我再苦再累，都希望她能和其他孩子一样。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小时候也只是要买些漂亮衣服，可长大以后他要的越来越多， 今天买手机，明天买化妆品，流行什么他就要什么。渐渐的，他变得爱慕虚荣，喜欢攀比，怎么说都不听。说多了，就怪我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说如果他有爸爸，家里多个人挣钱，家境就不会如此贫寒。为了多挣钱，我白天在超市上早班，晚上在烧烤摊帮忙，一个月加起来5000多块钱，勉强够我们娘俩生活。可是他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次也是找我要钱，我没给，他才一时想不开做傻事儿。以后我会好好和他说的。
0: 我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刘彩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富养女儿所带来的后果。我也不相信仅凭我的三言两语就能唤醒刘梦瑶的良知。那些想把所有钱给孩子用的父母，从一开始就毁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以后他会只知索取，不懂付出。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越来越多的穷人家养出了富二代，而富人家养出了穷二代。穷人家坚信再穷也不能穷孩子，而富人家最怕孩子长在蜜罐里，长大成不了气候。真正的富养是富养他们的内心，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满足物质需求。培养孩子正确的财富观，既要让他们对财富有渴望，也要让他们学会取舍、控制和节俭。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全球招夫的女儿国。罗丽莎生活在巴西东南部一个叫诺瓦德科德罗的小镇，她成长的环境很特别，在这个小镇上的居民几乎都是女性，由此这里也被称为女儿国。说起女儿国的由来，那要追溯到1890年，一名女子和家人来到小镇居住，后来不少单身女性和单亲妈妈也来到这里生活。50年后，传教士娶了小镇一位16岁的女孩，并为镇民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不能饮酒，不能听音乐，女人不能剪头发，不能采用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当这名传教士过世后，镇上的女性决定，从今以后绝不让男人为镇上的女人制定规则。从此，小镇开始由女性管理，拒绝男人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这个小镇成了女人的天下。在女人们的管理下，诺瓦德科德罗小镇更加美丽，更有秩序，也更有人情味。罗丽莎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到了18岁，可她从小到大压根儿没见过几个异性，但凡认识的男人，要么已经结婚，要么就和她有血缘关系。几乎这里能见到的男人都是她的某种表亲。她的母亲托了许多在外工作的男亲戚帮忙张罗，可男孩们一听说要入赘到女方家庭，都直接拒绝。其实镇上与罗丽莎同样命运的至少要有600多名女性，她们绝大多数的年龄都在20至35岁之间。有一天，罗丽莎从网上看到电视台有个征婚的节目，她号召几个好姐妹一起报名参加。对罗丽莎一见钟情的男人叫阿道尔，是个搞电脑的技术员。罗丽莎提出要让阿道尔回她的家乡看看，阿道尔欣然同往。到了村庄，阿道尔惊呆了，整个村子里全是穿着5颜6色衣裙的女人，妇女们掌握着绝对大权，比如耕种、信仰等等，看起来是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景象。可一听说要入赘到这个村庄当上门女婿，阿道尔打了退堂鼓。另两个和罗丽莎同时去相亲的姐妹也差不多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爱情拒绝。 罗丽莎不想看到单纯的女孩们因为渴望爱情而再受到伤害，她决定改变大伙的命运。罗丽莎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对外招募丈夫。于是她发了张帖子，向全球单身男性发出邀请，欢迎单身男性们到女儿国成家立业。帖子马上引起了关注，包括一些网络及其他媒体都对这个女儿国产生了兴趣，怀着好奇之心蜂拥而至。诺瓦德科德罗小镇是出名了，可看热闹的多，却没几个人肯落户在此。特别是当有些刚刚心动的男人一听到娶这里美女的苛刻原则，便退缩了。可罗丽莎并不失望，她乐观地表示，他们的招夫行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就算没有男人定居，至少让青春的女孩们品尝到爱情的滋味，也为宣传村庄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不靠男人们，女儿国仅靠旅游这项收入也可以维持大家的生活。女孩们靠卖手工艺品和当地特产过得足够舒服，但是她们还是渴望有更多的男人加入这个部落。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5: 我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继续问候所有的人。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吃过了午饭了？我想很多人正在吃，或者说已经用完了午餐了啊。然后每一天呢，我们在和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在探讨、在聊的时候，难免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瘦下来，对不对？然后最近呢，也是刷到了何洁瘦下来之后啊，然后看到下面很多网友的反应，第一反应就是她抽脂了。然后他自己呢也大方的承认说自己是做过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曾经呢也试过哈那种特别极端的节食，比如说各种网红的减脂的方法，全都应该说不是说一点效果没有，但是最后呢还是反弹告终了。最后呢他还是凭着自己非常均衡的饮食搭配，你看你每天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早起的时候运动一下，稳稳的瘦到了现在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说啊，说吃饱了再减肥，但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啊。然后我觉得就真的是这样哈，很多人就想我一定要快速的瘦下去，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减肥没有捷径的，慢才是最快的路。所以现在哈，你可以运动起来啊，在每一餐吃过之后，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午间段的时间哈，也出去走一走。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今天的热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夕啊，很多金曲也上线了，然后刷爆了短视频。你看现在七夕已经过去了，是昨天的事儿了，现在网上的热度呢还在往上涨啊。刷短视频呢真的有很多条都是各大平台的二创的一些视频还在疯狂的产出，然后有的人把七夕这样的一场晚会当中的视频剪辑出来，有的人呢就是看到这样一些浪漫的片段啊拼凑在一起。看来刚刚的这一场七夕节的音乐会啊，让大家听上去很上头，是不是？最出圈的我们来看一下吧，是周深的实景的舞台。因为他当时在录这样一台晚会的时候，八月初那个天气啊已经达到了35度左右的户外的体感温度呢是达到了40度左右，就是在这种天气下，周深当时是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然后全开麦真唱了他的新歌《好巧是你》。他的歌声呢是顺着晚风飘在了湖面上，画面太美了，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因为我觉得看了他的造型之后呢，好像是从那个古风剧里面啊出来的一样，更觉得就是呢在录制的间隙的时候，他也是清唱了几句小调啊，然后大家分别就表示说，你看这才是实力派歌手的底气啊，随便一唱就是那么的好听。另外呢，刚刚过去的这一场七夕晚会哈，任贤齐呢也开口了。他一开口，很多人就感觉了是80、90后的青春回来了。如果说刚刚我们说的周深呢，他是实力担当，那么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位歌手哈，任贤齐呢就是回忆的，回忆杀吧这样的一把刀了。然后他一出场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是《我是一只鱼》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旋律一响的时候，全网都在自动点歌的那个模板当中一样啊。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哈，《我是一只鱼》。然后这首歌当时是经典的旋律，一出现的时候配上了江南水乡的美景，真的觉得别有一番韵味啊。然后当时看到不少的人都在表示，在下面评论说，他一开口瞬间就被拉回了那个年代了。好，今天我们也来稍事休息吧，听听他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是一只鱼》。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我是一只鱼》，也是任贤齐啊在七夕晚会的时候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听的是原版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然后也在想哈，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刚刚看了一下啊，同名的专辑还有很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他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随便你拉出来一首都是太经典了。然后词曲呢都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比喻，这首歌鱼和水，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啊，鱼离开水啊就活不了了。然后这个比喻大家觉得幼儿园的小孩都懂，但正是因为太简单了，太直接了，才成了最狠的这样的一种情话哈。我记得在网上曾经看到乐评人就说这首歌，说唱腔非常的好哈，而且是化作了这样的一只鱼。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又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了。比如说今年在七夕的这一天啊，是经典的传统的融合的这样一场。然后看到有媒体就评价说，流行音乐的记忆杀和千年七夕的浪漫底色完成了一次温柔的合谋，真的是这样哈。同一条鱼游了这么多年了还在游，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8月19号的时候，就是在昨天，谢霆锋呢在北京正大中心亲自的做了烤肠包子，并且认真的试吃了一下啊。看来呢，他要与正大来合作食品产业了啊。他一大早呢是坐了专车赶到了北京正大中心，被很多人看到，然后穿了一身西装啊，走路特别快，真的像什么，像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啊。他一现身呢就知道要有新的业务合作了，嗯，大家看到果然就是这样啊。到了办公室呢，他是和一帮高层啊在一起面对面的交流了一下。那昨天呢也是刚好过节啊，谢霆锋没有顾得上去买鲜花啊，而是跑去谈业务了，或许对于他来说是另外一种浪漫吧。

再来看一下，最近呢由迪丽热巴带来的新剧破圈来袭啊，一个人分别出演了两个角色，然后最近呢她也是全新的力作，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热度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啊。而作为呢爱奇艺的这样的一个剧场打造的精品的迷你剧呢，这部剧呢凭借着独特的剧情设置呢，引发了全网的高度的关注了，也成为了年度最受期待的都市奇幻短剧之一。

再来看一下，最近呢，41岁的岳云鹏也说出了自己从年前冬天开始啊就开始频繁的头晕，一直没有查出病因。医生呢，最终开具了抗焦虑的一些药物来缓解了他的不适啊。身上他也是背负着不小的生活压力的。缓解焦虑的药啊，不是治头晕的，也就是说呢，岳云鹏的头晕大概率呢不是说身体啊脖子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是就是属于那种。

神经性的哈有一些问题在身上。然后呢，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体检报告一切正常，但是每一天呢就是头昏昏沉沉的啊，这种医学上就叫做亚健康，我们就要说的哈。所以说最近呢，他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了，然后医生没有明说，说比如说你的身材太胖了，但是他呢自己是反应过来了哈，说当时呢就怀疑自己啊是不是体重超标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了，然后那段时间就开始下定决心也是要减一下了啊。然后他陪女儿比如说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的时候还真的挺怪的哈，一次都没有头晕过。所以说这样子我们也大概看了，适当的运动哈，你真的可以赶走很多的一些东西哈。那最近呢，他的这个近况呢也给很多人就提了醒了啊，说一定要少看一些手机，少刷一下吧哈，真的就是这样哈，适可而止。然后适当的时间你可以大把的时间到户外去走一走，比如说运动一下，真的是太好的方式了，他可以赶走太多的东西了哈。也希望他尽早的来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送上一首歌，我们来送上一首岳云鹏的歌曲好不好。今天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和白小白合唱的一首啊，人生路漫漫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也是在有歌2026的时候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位歌手，然后他是一位特别接地气的东北歌手，我们应该称作他是歌手啊，小沈阳。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披荆斩棘当中看到了他的表现，特别是前些天的时候哈，披荆斩棘2026初见面直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当时一登场啊，弹幕就是先是炸了一波啊，不是因为他唱了是什么哈，而是因为他的那张脸，当时我们可以在视频上看到他的粉底是白到发光，然后跟他的脖子就形成了这种两截式的色差了。当时很多网友都在下面说哈，然后说他还撞脸了别人，当时这个话题也是火爆的冲上了热搜。然后当时很多人也在想哈，说你看这样一个东北人来节目是奔着我要撕掉自己的喜剧标签来的，结果还没有开唱的时候

就这样上了热搜了啊。但是觉得他的心态哈，这么多年还是很稳的。转头呢，我们就看到他发视频了，他和大家说是这是光线问题啊，不要再来说化妆师了，要说就说我的脸太吸光了吧。当时这样的一句话，把这样一个所谓的翻车现场变成了圈粉的现场啊。所以很多人觉得小沈阳的情商还是很高的。当然我们看到他最近是来唱歌的，不是来搞笑的。我们今天要时光音乐人说到小沈阳的时候，我们要从很早的时候来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哈，在很早的时候，他是凭着当年的那个小品让他一夜爆红，当时他的商业价值就冲到了全国的前列了。但是成也是在小品上，败也是在小品上啊。之后十多年的时间，他演了很多电影，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有一些出戏。他唱歌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听，都会笑他哈、啊。就一看他就觉得那会儿喜剧的标签真的是太浓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哈、啊，他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很用心的唱歌，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没有放下过。早年的时候啊，他也是那个时候在铁岭来学唱二人转，然后当年也吃了很多的苦，我们大家都记住的是那个穿着裤裙，哎，这样一个特别经典的喜剧角色。但那会儿的时候，真的没有人记得他还会唱那首歌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曲，是不是？因为他那会儿的喜剧标签真的是太重了。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音综节目《我为歌狂二》，他当时是拿下了最具影响力的歌手，包括在2016年《跨界歌王》第一季，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当时呢，吴启贤就放下一句话说如果小沈阳啊早十几年遇到好的音乐人，也许他会非常的优秀的。前两年的时候，2024年他启动了我不啊，然后是歌手全国巡回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我记得当时这个反响也挺强烈的，然后是唱了20个城市，站站都是满座的。名字里这个感叹号也是他，我觉得在跟自己较这个劲儿，是不是？就是你们大家都说我不是歌手，那我就唱给你们听。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然后他的女儿帮他选的歌他信了，这一次舞台他选了那一首吧，我只是个传说。然后小沈阳在官宣的时候就说过哈，说自己的舞蹈不是强项，性格多少是有点社恐的。接到节目的时候决定还是把自己要归零了，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要撕下自己身上的喜剧标签。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哈，就包括我们最近热度很高的披荆斩棘，他不是跨界，是一次回归。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唱歌，都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个被标签困住的人，他现在终于是想出来了。其实呢，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证明自己不只只是一个喜剧演员。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一首《我的好兄弟》。在他2024年巡演的时候啊，台下的人都跟着他合唱这首歌曲，他唱到动情处还转身擦泪，然后给老婆在后面轻轻地推上一把哈，去和观众，他说你去和他们说说话哈。所以说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不是不会唱歌，而是被那个角色喜剧标签困得太久了。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真的不只是个传说吧，还是一个歌手。

我的好兄弟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翻唱的歌曲当中哈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他另一首歌，一定要来听一下，对不对？今年他在披荆斩棘的现场啊来演唱这首《我只是个传说》。从前他也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是时代的浪潮，我觉得在推的他哈在往前走。那如今我们再一次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他是历经了大起大落之后特别清醒的感觉。像一杯酒，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啊，他在披荆斩棘的现场演唱了这一首《我只是个传说》。什么是传说呢？什么是所谓的光环吗？我觉得不过是一路摸爬滚打换来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吧。光功会散去，然后这些喧嚣也会落幕，守住本心才是最重要的吧。好，一起来听这首《我只是个传说》。

这首歌送给你们啊，还有一些特别经典的歌词啊，现在再回味一下还是那么的有意思啊。然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之上呢，小沈阳也是凭借这首歌曲惊艳了众人，撕出了他喜剧的外壳，然后用这样的一首歌在说着他的故事哈，踏实才是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然后我觉得热闹终究就是会散去嘛，唯有沉淀下来的这种实力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歌曲也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一首《大笑江湖》。这首歌曲呢也是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啊，然后这首歌那种江湖气是扑面而来。我还记得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是属于朗朗上口的。然后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大笑江湖》吧，那份江湖的快意相信依然能够打动我们所有的人。

这首《大笑江湖》送给你们哈。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进行的时光音乐人，一起来听的是小沈阳的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也一边来聊聊他这么多年的一些过往啊。然后刚刚我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觉得人生是不是也像江湖一样，有得意也有颠簸，一笑而过，这个是很豁达的一种心态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吧。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都要好好的》。这首歌呢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合唱的一首歌，也在今天这段时间我们就来一起的听一听这首歌啊。然后今天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他的一些过往，从小剧场到一夜成名，再到现在披荆斩棘重新证明自己，喜剧是他的标签，但是唱歌是他永久没有放弃的这样 一件事儿哈。然后今天我们在聊到小沈阳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真的就是那样，永远没有高光，这种高光是没有长久的，不怕经历这些起落，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出发的啊。那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哈，专属于时光音乐人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都要好好的，也送给在听节目的你们，希望我们都要好好的，正如歌中所唱一样啊，也许简单的日常就是我们每天大家生活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模块了。我们都说过那这首歌呢，也让我觉得它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然后就是很朴素的这样的一些唱腔在里面。风雨相伴，不求大富大贵哈，只求每个人都很平安吧，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听一首歌。节目的最后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吹过江夏的风》。这首歌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歌名就非常的清爽了？也愿今天的好歌和好心情继续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总会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有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说呢新的一些这个惠民举措，但凡是我们了解到的都会告知给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呢咱们来聊说这个达到70周岁以上，我们需要呢去进行咱们这个什么驾照的这个体检呐，
1: 对，
0: 以及说三力测试等等的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当时就说到了，说很多人呢像年轻人有的会去选择说像这种自助的这种机器，
1: 嗯，对。
0: 然后呢像一般说老年朋友呢建议去选择这种还是人工的，是不是容错率比较高的。那个时候呢咱们还在说，还在聊说目前呢咱们城市现在还没有这种24小时服务的这种机器，
1: 对，
0: 是不是？
1: 还说可能是未来会上哈。
0: 对，这个未来啊，没想到是这一周都没过去他就出来了。
1: 这么快吗？未来就已经到了。
0: 对，24小时不打烊辽源公安智慧会服务站这个上线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比如说

0: 我现在下班了是吧、嗯、我上班呢，我下班了五点，是不是他们也下班了，我就什么业务都办不了了。
1: 对对，
0: 但现在看来可以了，
1: 可以了、哦、是的。这个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啊，其实针对的呢就是像一些上班没空是吧、
0: 嗯、
1: 刚才说了，然后下班没处去办的是不是、
0: 嗯、
1: 还有说呢就是很多这个市民服务说我这个太忙了，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到线下到人工处去受理这种的、
0: 嗯、
1: 哎，就这个呢其实是咱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吧。
0: 对，
1: 哎，就是我休息了他也休息了、
0: 嗯、
1: 然后只能赶着就是有一些业务可能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他这个窗口能开，我也刚好趁着我有时间我再去办，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得等哈。
1: 嗯。嗯，所以呢咱们现在啊辽源公安呢这个重磅升级了便民服务体系，二十四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的落地启用了，也填补了我们本地啊这个公安夜间以及节假日没有自助服务的一个空白，
0: 嗯，
1: 也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那辽源公安啊二十四小时智慧服务站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咱们辽一高速口这个位置。
0: 高速口那儿，
1: 哎，就是咱们上高速啊，就是往这个北边去，
0: 就是没到高速那儿有一个、哎、可能大家就能看见。
1: 对，就是你马上要上高速口的时候，咱左边那儿不是有什么这个服务站，警务服务站，以及说像什么卫生间，哎，就那个位置啊。然后呢它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打破了咱们传统政务窗口现实的这个服务壁垒。
0: 嗯，
1: 它这个呢就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这个服务了。
0: 嗯，真省事儿啊。
1: 哎，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办理什么业务呢？像我们居民身份证拍照，然后有申请缴费，这个全程都是自助的，就是轻松就能搞定咱们身份证的补换领业务。
0: 嗯，
1: 哎，你说我换身份证，我这个刚好在这儿附近，比如说我要上高速或者我刚刚下高速回来，是不是你可以去到这儿操作一下？
0: 嗯，
1: 二十四小时的嘛，对吧？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其他业务呢？像驾驶人终端功能比较齐全，
0: 嗯，
1: 还有说像自助的这个体检以及说智能拍照，就是完全告别了人工排队这种吧。
0: 嗯，这个很省事儿。
1: 是的，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的补换领、机动车免检申领以及说交通违法查询缴款这些多项业务
0: 啊。看来业务办的挺广啊。
1: 哎，非常非常非常全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就是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这个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之后，它还有其他哪些就是能够惠民的一些举措啊。
0: 嗯，
2: 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曾是不少辽源市民的办事困扰。辽源公安重磅升级便民服务体系，二十四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启用，填补了本地公安夜间节假日无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公安便民服务开创新局面。辽源公安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一高速口处，配备独立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现实服务壁垒，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拍照、申请缴费全程自助，轻松搞定身份证换补领业务。驾驶人终端功能齐全，自助体检、智能拍照，告别人工排队。同时可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多项业务。依托微信小程序，境外人员可提前在线上完成临时驾驶许可的多项申请业务，然后在预约窗口即可办结，减少办理环节，节省办事时间。智慧警务站内设有辽源文旅展示厅，集中展示辽源特色文旅资源，让群众在办理业务的同时感受辽源城市魅力。当前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召开在即，该智慧服务站紧邻高速入口，可精准对接外地来辽赛事人员的应急办事需求。二十四小时不打烊，智慧服务暖民心。辽源公安智慧警务站的落地将有效解决上班族、货运司机、务工群体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同时保障好省运会来辽人员办事需求，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智慧自助服务站呢，就是能办理的业务非常多。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去办理一些业务，我们办理须知是不是、嗯？你得大概率懂得说，大概率知道我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我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拍照，那我什么样的着装是比较合适的？
1: 对，我到那儿去了之后一下就能成功的。
0: 哎，对，你别说到那儿去了你妆容太浓烈是不是、
1: 嗯、
0: 再或者说呢可能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太对，
1: 对，各种不符合标准、嗯、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件你再没带是吧？
0: 对，首先呢咱们了解他的这个办理须知啊，像体检照相都是一站式办理的、
1: 嗯、
0: 办理驾驶证遗失以及说损毁补证还有说期满换证的这个业务群众呢，咱们就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然后进行自助体检、
1: 嗯、
0: 医生呢可以进行远程审核
1: 啊，远程就可以审核。
0: 哎，是的，它有一个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它上面你上面写了体检仪、
1: 啊、
0: 它是一个就大机器、
1: 啊啊、可能一个大机器全身都能看得到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应该是这种，
0: 这个大机器呢、
1: 啊、
0: 就有点像那种、
1: 啊、
0: 像冰箱那种、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开门进去
1: 啊、哦，是这种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0: 对，独立的，
1: 然后在里面去进行体检，他让你做什么项目做什么动作，然后咱们在里面全程去做。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之前咱们聊到这个自助体检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了说不建议说老年朋友去使用这个，因为吧可能它里面的一些机器操作咱们不是很明白，
1: 对，怎么进去之后怎么操作、嗯、有可能我们第一次进去可能说年轻人都不一定能知道该怎么去做是正确的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的容错率啊比较低、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咱反应慢一点了它显示要求说什么不合格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毕竟是电脑的嘛，可能说只有五分钟让你反应的时间，你五秒然后你过去了之后、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你做错了
0: 做错了，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啊更适合于咱们年轻人，就是使用这种就是新鲜事物啊，包括说这种智能机器啊，咱们能至少说操作起来比较能更快一些的上手，
1: 对， 对，接受的、更快一点的，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不用再到医院去了，就是节约时间、
1: 嗯、
0: 节约成本，然后呢设备同时它也具备自助拍照功能，
1: 嗯，
0: 哎，但是呢咱们需要去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它首先呢是只限本人以及说只限一人
1: 哦、
0: 你不能说多人进到这机器里去，
1: 咱们俩一起吧，
0: 哎，那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是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进行办理的，
1: 你看需要带证件
0: 的、
1: 啊、
0: 是的，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不要去佩戴首饰，
1: 嗯，
0: 哎，像什么口罩啊耳机啊以及说帽子啊这些都不能佩戴，
1: 好像耳环呢可能是不是也应该有严格要求，
0: 比较夸张一些的这个耳饰品什么的、
1: 嗯、
0: 尽量还是摘掉，
1: 对，特别是女士一定要注意点这一点、啊
0: 嗯、对，那如果有的我知道的就是像她的这个耳朵可能戴的是一个小豆，就是非常非常
1: 小、嗯、
0: 小
1: 一点的就没事、
0: 哎、
1: 应该是，
0: 对，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佩戴的，然后呢大家要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身穿这个深色的上衣，
1: 嗯，
0: 因为拍照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穿浅色的，咱们一切有关于驾照一类的所有的照片呢它都是需要白底的，
1: 对，
0: 如果你穿浅色衣服的话有可能真的就是容易靠色了，
1: 对，或者曝光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机器什么的拍出来就不是那么这个合格，有可能这个照片就审核不通过了、
1: 嗯、对，
0: 所以建议呢就是咱们还是穿深颜色的衣服，像什么灰色黑色藏青色、
1: 嗯、
0: 什么藏蓝色这种、
1: 嗯、
0: 是不是，哎，穿这样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呢咱们去进行这个拍照，那你看像这样来讲它真的就是比较方便了，就是涉及到的拍照以及说像体检都在这一个屋我就能整完了，
1: 对，真的是，你看年轻人下了班之后说那就去吧，我就把证审了，或者是说不用再请假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单位真的是特别忙、嗯、就请假非常费劲，他会拖甚至是已经拖过期了，
0: 是的，
1: 这回完全可以了，
0: 是的，同时呢还有车驾馆自助的这个受理，通过车驾馆业 务啊，我们这个自助受理机呢还可以去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还有期满换证，以及说驾驶证联系方式的这个变更
1: 啊、
0: 哎，还有说呢像信息查询、记分查询，以及说呢驾驶员未缴费这个违法查询，
1: 嗯，都可以啊。
0: 是的，包括说呢机动车违法处理，但这个呢要求是车主本人名下，然后你去办。
1: 嗯，
0: 哎，你要是说对你办别的车，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违法查询、信息查询以及联系方式变更，以及违法的这个罚款缴纳，还有免检车申领标志，这个检验标志申领，
1: 嗯，
0: 哎，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去进行办理的。
1: 真省事，
0: 非常非常多啊、嗯、就是很多的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服务，然后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进行扫码之后，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去完成缴费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业务这样去办理下来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用跑了，
1: 真是。
0: 嗯，要以前的话可能到车管所即使是说一些拍照片，你至少还得上什么照相馆或者是复印社去把照片拍了，
1: 对，把这些照片拿着，然后呢再往这边去，或者是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也得说，可能说我到那儿觉得费劲，咱们还得跑二趟啊、
0: 嗯、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啊，它也是和这个什么体检仪都不一样的，就是你到那之后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啊。
0: 哎，它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区别的，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机器呢，你一进屋你就会发现高科技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科技感是吗？
0: 对对，它面向你的一共有这个好几个机器、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我办理哪个业务我使用哪个机器，
1: 嗯，
0: 哎，
1: 这个一目了然，
0: 哎，一目了然、嗯、就大概率什么业务在哪儿办、嗯、你大概其实都是能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更方便了。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办理的这个业务以及说办理业务的方式，咱别着急，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人人隔海。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是咱们这个车驾管的业务啊，在咱们这个智慧自助终端机上，咱们都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使用。同时呢，咱们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它还能办什么业务呢？还能办咱们驾驶证自助制证。
1: 自己制作驾驶证吗？
0: 哎，就是驾驶证自助制证机呢，它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

0: 这个呢是集人脸识别对比质证然后发证功能于一体的，就是
1: 现
0: 场，
1: 就是
0: 现场，现场制作，立等可取，就是
1: 这个好啊，
0: 你在这等着一会儿就能拿到手了。
1: 对，这个真好。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咱们去检证的话，还得说或多或少还得等一等，或者在网上办的话，是不是还得等邮寄呀、啊
0: 嗯，
1: 又什么的？这个是我现场就办，现场就自己看它制作流程。
0: 是的，可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啊、损毁补证啊、期满换证的这种自助办理。你就说白了，你就到咱们线下的这个车管所、人工台、人工窗口这儿，我去办理驾驶证换证，你也得等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就在这儿也一样，就是到那儿去办完了，到时候人家直接证就出来了。
1: 关键是我们在那儿去办的话得赶工作日，这个24小时。
0: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网上12123上去办理驾驶证不换领业务什么的，你得等个两三天他邮寄过来。
1: 对，他得邮寄，
0: 是的，
1: 等的时间还挺长，
0: 你还要付运费，是不是？但是这个的话不用了，你只需要去付这个做证的这个钱，工本费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太方便了，我觉得真的以后呢就是时代越来越发展，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后，有很多很多就是稍微麻烦一些的业务可能就都会被取缔了。
1: 嗯，
0: 你像这种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所有的这个城市啊都有这种就是自助换证这种机器的话，
1: 嗯，
0: 那咱就不需要在12123上去进行线上的补换领驾驶证业务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之前在线上就换过吧，其实很麻烦的，也是一步需要操作呀，
0: 嗯，
1: 什么完了你还得等吧，还得拿运费，但你看现在的话就不用了，到那儿直接去这个，看办证，然后呢体检，然后又照相，都是一站式的，真的是非常省事。就再等的话也不说上人工那也是需要等，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说我就不需要非得赶上工作日，非得赶白天了，我现在下了班之后，
0: 嗯，
1: 我5-6点我这样我回家吃完饭我6-7点我来，
0: 嗯，
1: 也可以吧。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更方便了，而且当场我现场就能拿走证，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就更方便了。还有同时呢他还可以去办理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
1: 啊，身份证也可以在这办。
0: 是的，就是咱们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这是不同的机器啊。
1: 嗯嗯，
0: 就是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呢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以及说这个到期换证这种业务，也是一站式服务。然后呢业务办结之后啊的这个需要到根据指定的地点，然后邮寄到户，或者是说你到哪个这个派出所去
1: 取。嗯，
0: 他这个呢是不能现场马上制证出来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身份证它制作流程是稍微麻烦一些的。
1: 嗯，对，
0: 而且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这个磁片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要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去办理身份证这个受理业务呢也要了解他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应该注意事项更多。
0: 是的，
1: 嗯，
0: 他身份证首次申请是不能使用自助这个设备的
1: 啊，第一回办身份证，
0: 哎，这个一定要清楚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这个上小学或者上什么初中，
1: 嗯，
0: 家长需要给办个身份证有用的，像这种你不能通过这个自助机。
1: 对，
0: 哎，你必须得是办过了的咱们才能通过这个自助设备去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不能去佩戴口罩、耳机、帽子。
1: 嗯，
0: 然后同时他这个就要求不能佩戴首饰。
1: 对，这个很严格。
0: 对，项链啊、耳钉、耳链啊、耳环呐，
1: 都不行。
0: 哎，有的人打点什么唇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摘掉。
1: 对，然后头发还不得掖到耳朵后面，特别是女生。
0: 是的，要把耳朵露出来啊，就这个一定要清楚。你不能整那种就是过长的刘海啊，
1: 嗯，
0: 或者你披头散发的呀，这样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清楚。你披着头发行吗？行，但是要把头发掖到耳朵后面去。
1: 对，
0: 耳朵至少是要露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不能够染发，你的头发一定要是黑色的，
1: 嗯，
0: 就这个一定要清楚。然后要记得身上要穿深色上衣。
1: 嗯，
0: 哎，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去穿这个浅色的。哎，
1: 对，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个白色 T 恤，那是不行的。
0: 是的，你把你自己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就能知道，
1: 嗯，
0: 你身份证它本身它也是那种这个青白底的那种，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穿浅色上衣啊，
1: 嗯，
0: 这个要了解。然后同时呢，我们需要去自备一些现金。
1: 嗯，
0: 这个
1: 需要现金
0: 的，对，需要投币交费的，因为我们这个需要这个花钱花费用的，
1: 哦，
0: 就你到派出所去你也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我们换驾驶证不是换这个身份证什么都是要花钱的，它这个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

0: 的钞票、
1: 嗯、
0: 但是呢不设找零啊
1: 啊
0: 这个大家清楚，
1: 你投进去就投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这个没有现金我真忘拿了，
1: 我微信付行吗？
0: 现场呢他可以用微信换现
1: 啊，
0: 你得去微信换现金再拿现金，
1: 这个他能给你吐出来钱
0: 哎，再拿现金去投到这里面去。所以说呢要去了解这个，因为它的设备是好几个是不同的、
1: 嗯、
0: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的哪个是换身份证我用的机器，
1: 对，
0: 哪个是我换这个驾驶证需要用的机器。
1: 对，咱们到进去之后不要着急，一定要看好、
0: 嗯、
1: 因为机器很多。
0: 对，
1: 在那儿呢你想办的什么业务咱们自己非常明确，对吧？
0: 是的，
1: 我想换身份证，那你就找到身份证的机器看一下这个流程，他肯定有说明，他告诉你怎么操作，然后看懂了咱们一步步再来，千万别到那儿的说我逮着个机器我就来吧，
0: 我对我随便看一个机器、哦、我进去了
1: 我就来吧，上面反正都会写说用你的身份证核验你的身份什么的，其实都会用到身份证嘛，但你就觉得啊我看到身份证这几个字儿了我就过去吧，
0: 然后回头你发现我办的是身份证、嗯、结果我进驾驶员体检的那个机器里了、
1: 啊、
0: 就是这、
1: 嗯、
0: 对，就这个一定要看清啊。如果你想办理的这项业务你不知道这几台机器能不能办理，我们也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
1: 啊，可以问问啊，
0: 0437666910 6669110啊，可以去问这个咨询一下。哎，我想对我想办的业务这机器能不能办呢？能办的话我下班了吃完晚饭了七八点来钟了我去办问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样也可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像咱们福回路玉桂园周边路段的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就再有就是咱们福兴街啊，现在这个过往的车流量地方的这样一个趋势。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全线通行顺畅啊，不过这个中院新楼这个门前路段啊，现在这个岔路口处有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频繁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行行出来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千府胡同啊，现在通心医院门前路段呢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停车部位也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其实呢，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办理业务啊，以及说是设备啊、政策呀、啊，都不断的在更新。
1: 对，然后也不断的让我们办起业务来更加的顺手了，是吧？也是说没有那么麻烦了，东跑西颠的，一会儿上这边，一会儿上那边，然后呢，可能说好多年前大家都想，哎，我真不想去，为什么折腾来折腾去，这忘带点什么证件，可能都不行。现在就是一站式，你只要把所有的证件带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都带好，然后到这可能是全办完了。
0: 是的，你像我之前去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也是特殊情况吧，就是只能我自己去跑。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想，哎呀，这换做以前的话，至少我得，反正一天肯定是办不完。
1: 对。
0: 然后呢，至少得怎么也得跑个一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

0: 方这种、嗯、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吧，反正我去巴黎的话呢就都不用说一上午吧、
1: 嗯、
0: 坐在那儿两三个小时哎就办完了。
1: 对，你看现在多省事儿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我们很多东西它都在进步，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去与时俱进，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但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有出了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机器也好啊设备也好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好像不太能弄明白，
1: 嗯，
0: 我不太想去尝试，
1: 嗯，对，我不想去学，
0: 对，就是因为我怕我弄不明白嘛，是不是？那我们也理解，就是弄不明白的咱们还有人工窗口，
1: 对，
0: 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线下办理，能弄明白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尝试的这一部分人，哎，咱们就可以去试试。
1: 对，也应该说更便利了，更方便了我们、
0: 嗯、对，
1: 像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也挺麻烦的，像你们说的哈，又得好几个机器，然后又得怎么去做、
0: 嗯、
1: 到那我要再弄不明白，其实咱们去尝试一下，弄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他也不是说就给你一次机会、
0: 嗯、
1: 对吧？你这一次错了话，你可能说再等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下、
0: 嗯、
1: 可能刚开始谁弄都不一定真的说一下子就搞懂这个事儿，或怎么能给他一下子弄好、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就像我们 APP 12123上似的、
0: 嗯、
1: 好多人刚开始都不去尝试，对吧？
0: 对，
1: 可能咱们下了之后都不用，有的时候你偶尔去打开发现它真的很有用，
0: 还而且还很好用。
1: 对，真的是很好用，有的时候还很省事。以前我就把那个它内部的提醒我就给关掉了，
0: 嗯嗯，
1: 就好多的 APP 提醒咱们就都给它关掉，免打扰。
0: 嗯
1: 嗯，完有一次的时候我不跟大家可能也说过，因为咱们这个停车照相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哎，我无意当中我就点开了看，每次和大家在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想啊，我说我也点开看一看吧，里面有什么业务啊怎么去办、
0: 嗯、
1: 发现好多消息在提醒的消息都是我马上驶离啊什么样、哦、我说那我就把这个提醒打开吧，它比你的咱们手机接到的短信要来的要快、
0: 嗯、
1: 第一时间就会来，你说这个是方便吗、
0: 嗯、
1: 其实就是方便我们。
0: 对，
1: 可能那个有延迟，那你说我们要是不去尝试的话，可能咱们也不知道它能提醒咱们，对吧？
0: 对，
1: 好多业务很省事儿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也在想，就是你看我了解了这个机器之后啊、
1: 嗯、
0: 我就想哎呀我这身份证晚点过期好了因为我是6月份过期嘛，我6月份的时候到派出所去办理的、
1: 嗯、
0: 去照的相、
1: 嗯、
0: 我就想着哎呀他晚点过期好了，晚点过期的话我不就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机器了吗？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刚刚我也在自己脑海当中我就去想我的驾照到底到期，想哎呀但是驾照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换的没到期，我说那我能去换点啥呀，现在一想好像也没啥能换的，是不是？哎，就是
1: 其实想去尝试一下，
0: 当然想去尝试了、
1: 嗯、
0: 就是新鲜东西新鲜事物，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1: 我驾照还没有到期，好像还得等个几年哈，再等几年之后我想我到换时候我就过去试一下
0: 是吧？
1: 对，想去看一看。
0: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缴纳什么违章啊，
1: 嗯嗯，
0: 哎，缴纳这种罚款的呀，如果你说我之前都是往车管所跑然后上那儿去交、
1: 嗯、
0: 你不妨可以这一回尝试一下上这个，
1: 哎，对，上那儿去试试，
0: 哎，对，高速口这儿去、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你说跟往车管所去距离差不多，
1: 差不多少，
0: 对、
1: 嗯、
0: 所以咱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就是便民服务的东西我们能够去使用到，那就是为咱们带来了便利，是不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本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我们把话筒交给副警官。副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秋天这个行车的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咱们也知道啊，现在伏未尽，秋已至了，现在秋天也是咱们就是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咱们这个行车前呢，一定要做好以下的几种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前的一个检查啊，检查好咱们这个轮胎的胎压呀是否正常，再查看一下咱们轮胎的表面啊有无钉子或者是破损的其他现象，检查咱们仪表盘还有档位、方向、刹车是否正常。另外，咱们也是需要检查一下咱们三角警示牌等随车工具啊是否齐全。第二呢，就是防止咱们要这个开车时候一定要这个情绪啊保持这个平和的状态，不要这个随时产生这样激动的一个情绪。咱们驾车开车时候呢，咱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咱们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咱们这个高温天气下呢，咱们驾车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心情，也是出现这烦躁的情绪。咱们平时可以啊提前的准备好提神这个醒脑的一些用品，开车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啊，不要带着情绪驾车，也不要开这个斗气车。第四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酒后啊这个严谨驾车。咱们这个酒驾、醉驾也是危害特别大的啊，侥幸心理是不可有的。咱们酒精会导致咱们人的视线模糊啊，判断失误，极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危害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咱们为了咱们自己呢和他人的安全呢，也请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第五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咱们防止车辆发生自燃的一个情况。咱们就特别中午的状态啊，现在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咱们平时一定要对咱们汽车做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防止因这个漏油啊还有电路故障以及漏气的情况发生，引起这个汽车自燃的一个情况。不要在车内放置咱们打火机啊、香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一些物品，这类物品呢很容易受这个天气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膨胀，造成这个爆炸引发火灾的一种现象。咱们停车时呢也尽量的选择阴凉处啊，避免阳光暴晒。第六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啊，咱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咱们安全带呢也是咱们生命带，无论是前排后排啊，咱们上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系好安全带。咱安全带在这个车辆发生碰撞还有紧急刹车呀，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防止啊人体与这个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体啊发生碰撞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和乘客呢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这安全带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上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第七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秋天开车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行车注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咱们这个安全的车距啊，还有这个规定车速。这个雨天或者是夜天行车，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到交通拥堵呢，也不要随意这个穿插呀，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也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区啊，行驶到山区道路曲折蜿蜒，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道路这个是处于这个坡陡啊，还有这个弯急、路窄。咱们驾车途经时呢，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超车，还有这个强行会车的这样一种现象。咱们车辆驾驶进这个急弯或者是坡道顶部等受影响，安全这个视距的路段时呢，应减速慢行，避免这个鸣笛示意啊，切勿在这个景区和山区道路，驻车关停，随意停放，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啊。虽然咱们这个高温易疲倦，咱们驾车也一定不要这个冒险，行车前检查好一切。一路祝大家呢也是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咱们秋天特别容易这个疲劳驾驶啊，咱们疲劳驾驶的高峰期呢也是属于现在。咱们驾车呢应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避开这个午后还有夜间行车。咱们日间现在连续驾驶啊是不超过这个4小时的， 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呢不能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啊。途中若有这个困倦的感觉呢，您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说到这个疲劳驾驶呢，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有哪些。疲劳驾驶时呢，会出现咱们视线的模糊啊，腰酸背疼，还有这个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者是有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这个仍强行的驾驶车辆啊，很容易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咱们疲劳驾驶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就是咱们第一个就是咱们驾驶人啊，处于这个轻微疲劳时，会出现这个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第二呢，就是驾驶人啊，处于这个中度疲劳时呢，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是怎么做的。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驾驶人呢，处于这个重度疲劳时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是出现这个短时间睡眠的这样一个现象，严重时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的能力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好状态，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咱们如何这个预防的疲劳驾驶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开车这个前一天啊，切勿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这个身体啊得到良好的休息。第二呢，就是科学的安排这个行车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尽量避免夜间还有凌晨开车，白天呢主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第三个呢，若遇行车中途啊出现疲劳困倦症状，可这个开车通风，呼吸新鲜空气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咱们这个服务区啊，这个安全这个地带停车，下车活动活动身体，或者是小憩一会儿，待这个疲倦缓解后呢，再继续出发。这也是这个秋天行车这个容易犯的毛病。现在也是临近假期这个收尾的阶段了，很多驾驶人喜欢这个外出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做到疲劳勿驾驶，驾驶勿疲劳。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酒驾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酒驾也是咱们这个整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酒驾啊，咱们酒驾这个是惩罚力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咱们酒驾的这个会有哪些惩罚呢？就是饮酒驾驶机动车会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这也是跟大家说过多次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因酒后驾车呢，被处罚的呢，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咱们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这个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呢，是处15日这样一个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是特别的严重。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醉驾啊，咱们这个醉酒驾车呢，是由咱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醒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啊，5年内啊是不得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的。咱们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呢，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醒酒后呢，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10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后呢，也是不允许啊驾驶营运机动车。这样的处罚，这样的行政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注意，平时开车时啊一定要注意，切记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何避免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一定要平时增强咱们法律意识还有安全意识啊，时刻牢记这个酒驾还有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筑牢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方式啊，如果知道自己这个喝酒了，提前安排好代驾，现在代驾也是特别的方便，或者是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来出行。第三呢，就是互相这个监督和督促啊，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朋友之间一定要相互提醒，不要劝开车的人这个喝酒，发现有人那个酒后驾车呢，也要及时的劝阻，避免悲剧的发生。 咱们酒驾醉驾是对自己和家人、对社会这个极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为，咱们平时呢也是必须要坚决抵制的。让我们从这个自身做起啊，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严守咱们法律的底线，维护好咱们公共安全。咱们这个聚餐啊，情谊再深也不如这个平安重要。在此呢，也是呼吁每一位交通善意者，坚决做到喝酒不开车，不劝这个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这个饮酒人啊驾驶。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文明的出行，注意这个出行安全。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联系。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是不是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有失眠的这种情况吗？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因为他的觉都不够睡，
1: 是、
0: 所以说没有失眠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失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那么失眠得怎么办呢？
1: 嗯、
0: 有人是借助药物，是吧？
1: 哎、
0: 有人呢有各种方式，比如说加强锻炼啊、加强运动，使自己身心特别疲惫，然后去帮助自己睡眠。当然了，还有一种睡眠方式哈，就伴随着一种声音。慢慢入睡，这个声音叫做白噪音，
1: 白噪音
0: 听过吧、
1: 听过呀，当然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听，
0: 特别喜欢听哈。
1: 对，就比如说有下雨声啦，
0: 哎，
1: 吹风的声音啦、或者是沙沙的那种声音，听起来特别的治愈，
0: 是吧？这个白噪音真的能有助于睡眠吗？今天咱们给大家揭晓一下真相，行吗？
1: 不是吧？为什么你每次说的冷知识都精准的踩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我特别喜欢听的白噪音，
0: 因为很多人都和你有同样的爱好啊。
1: 比如说有些人说下雨天的时候啊，特别适合在家里睡觉，因为外面的雨声会让你的睡眠质量变得更加的好，
0: 会让你心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白噪音真的能够使大家心安，或者是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吗？今天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
1: 好的。
0: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白噪音了吧？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使用白噪音助眠了，对吧？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随着失眠人群逐渐的增多，助眠的方法也逐渐的多元化啊。那么白噪音近年来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失眠人群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哎，有的人就觉得啊，这个白噪音助眠效果真不错，
1: 杠杠的，非常不错。
0: 哎，你可能就是这样
1: 用过的都说好、像我就是用过的。
0: 哎，已经很习惯在睡前打开白噪音的歌单，比如说在风声中、在雨声中，在海浪声中去入睡哈。
1: 是的。
0: 也有人觉得这白噪音似乎对自己没有啥作用啊，就像我、我就是觉得白噪音对我来说没有啥作用。
1: 是。
0: 而且有的人会觉得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1: 有些人觉得很吵啊，有些人觉得很吵，有些人觉得听了这个以后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对，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白噪音呢影响了自己的睡眠质量。那么到底什么是白噪音，它到底有没有助眠效果？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声音啊。这个功率啊，它有一个谱密度啊，它呢均匀分布的这种噪音也就叫做白噪音了，这是白噪音的一个定义啊。那么它的定义就是一段声音当中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也就是0-20千赫兹之内都是均匀的。你比如说山中鸟鸣的啾啾声，雨落地时那个淅沥的声音，或者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哗哗的声音，
1: 是
0: 夜里篝火燃烧的嘶嘶的声音，以上都是白噪音。虽然说白噪音的名字里边带着噪音两个字儿，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噪音啊，这个二者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啊。普通的噪音呢是无法规则的震动发出声音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可听范围内不均匀而且杂乱无章，哎，令人感到烦躁，这种叫做噪音啊。但是白噪音呢，它是一段波段柔和频率均匀的信号频率啊，它呢其实是一种平稳的连续的声音，这种声音呢能够使我们人类的大脑快速的适应，也能够呢将我们从比如说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你的思绪会抽离出来，让我们得到内心的宁静和放松。那么白噪音真的助眠吗？哎，其实啊，这个科学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白噪音具有一定的助眠作用。人们也可以利用白噪音使自己更加专注于某一件事儿啊，然后呢不被外界打扰，可以这样大家可以就是利用它啊。那么白噪音它有几个优点啊，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这个白噪音它可以就掩盖环境的杂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家里边是做不到真正的静悄悄。
1: 哦，是的。
0: 你比如说有的家里边养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个鱼缸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加气泵啊加氧泵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过滤泵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会有一些声音啊，
1: 嗯，
0: 比如再比如说呢家里边比如说有一些风扇，你夏天的时候开风扇也会发出就是一些声音。所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当你睡觉的时候还是你生活在哪儿就白天工作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声音哈，
1: 嗯，
0: 哎，那么白噪音可以掩盖这个环境的杂音，
1: 嗯，
0: 它呢是具有均匀持续的一种声音特性，具有听觉掩蔽的这种作用，就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耳塞
1: 哦，oh,
0: 哎，把你耳朵给塞住了，不仅可以将环境的这种噪音减弱，还能够屏蔽那些突然变化的一些干扰音，从而达到助眠和减少这个，
1: 嗯，
0: 比如说你睡觉醒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可以起到这个效果啊，
1: 嗯。
0: 再一个呢，白噪音能够促进我们大脑放松。白噪音的频率啊是相对固定的，它的这个功率谱密度呢分布是非常均匀的，
1: 嗯，
0: 大脑可以很快适应白噪音的存在，这种声音呢可以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比较不活跃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从而呢是有助于大脑放松减轻紧张和焦虑的，
1: 嗯，
0: 让人产生疲劳感和困倦感，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就呼呼欲睡了，
1: 呼呼，
0: 哎，
1: 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放点白噪音吗？然后大家就洗洗睡了得了。
0: 哎呀，不太好。再有呢，白噪音还有一个这个优点啊，就是它能够提供舒适的背景音啊，
1: 嗯，
0: 就环境太过安静，有的人反而也感到不安和睡不着。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你处于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声音，那突然间你把自己身边变得静悄悄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反而就会有人感觉到不安了，或者是难以入睡了。
1: 是的。
0: 但是白噪音呢，它可以提供一个稳定而且舒适的背景音，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啊，进而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深度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
1: 嗯嗯，
0: 这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下雨天睡觉会感觉格外的舒服，
1: 嗯，
0: 因为可以聆听到外面的雨声哈，
1: 嗯，
0: 可能现在大家住楼房去听这个雨声已经听不到啥玩意儿了，
1: 嗯，
0: 哎，我记得以前就是住平房的时候哈，这个雨声真的是哎特别好的一种存在，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哎放假的时候在家，哎呀，
1: 嗯，
0: 赶上下午下雨了，嗯，这边中午写写作业比较困啊，
1: 嗯，
0: 外边哗哗下着雨，因为那个时候房檐都比较矮的嘛，那个雨打在房檐上的声音，再从房檐上把这个雨滴再滴落到地下的声音，
1: 嗯，
0: 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清晰的能够听到，哎，当时确实感觉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种环境特别好，就那一觉睡得贼舒坦。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都住这个高楼大厦了，可能这种声音就很少能够听得到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反正我们家住在五层啊，就是基本上听不到什么下雨的那个哗哗声，除非这个雨特别大，
1: 嗯
0: 啊，雨量特别大的时候，那就不是哗哗的声音了，那是瓢盆的
1: 瓢盆大雨，啊，
0: 对吧，
1: 嗯，
0: 瓢盆泼的雨啊，那是哈，
1: 嗯，
0: 哗的哗的，就是反而会让你觉得挺吓人啊，
1: 嗯，
0: 就没有小时候感觉的那种舒适的这个感觉了哈。
1: 嗯，
0: 哎，那么白噪音这个事儿，咱现在已经给出定论了，它确实是能够帮助一些人有助于睡眠的啊。
1: 嗯，
0: 但可是啊，接下来敲黑板画重点，
1: 嗯，
0: 就是白噪音并不是人人都合适。
1: 嗯，
0: 你再嗯，我就揍你。
1: 哎呀。比如说哪一些人他不合适呢？
0: 我谢谢你啊。
1: 哎，
0: 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白噪音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有助于比如说放松啊和改善睡眠，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的，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白噪音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干扰到你的睡眠。那么白噪音可能带来的一些反作用都有哪些呢？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如果长期听它，可能会让你越睡越累啊，因为你持续暴露在噪音下，你的听觉系统很可能它得不到休息啊。
1: 嗯，
0: 然后呢，它的内耳就会将声音信号呢转换成神经信号，交给大脑，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嗯
0: 啊，整个过程的大脑需要保持活跃，结果呢，你就是越睡越累。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不能长时间的听，因为这家白噪音往耳朵里边一插一插就是一宿，那不行啊。
1: 别戴耳机听呗，那咱们就放稍微放远一点听，
0: 放远一点，你放时间长也不行啊，
1: 耳朵受不了是吗？
0: 你晚上睡觉不是你耳朵受不了，你看你就不注意听讲。
1: 哎呀，
0: 人家说你这个听觉系统得不到休息，
1: 嗯，
0: 你一放一宿，你这边睡八个小时，白噪音在那响了八个小时，你的耳朵也听了八个小时啊。
1: 是，
0: 所以说你的耳朵就把这些就都交给大脑了，你大脑就得不到休息啊，他得分析这啥声音咋回事啊，所以说你就会越睡越累啊，这是第一点可能带来的反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语言能力。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宝妈带孩子哈，这个觉得说给孩子放点白噪音啊，然后呢也有人把白噪音视为哄娃神器。但是婴儿如果长期暴露于白噪音的环境下，有可能掩盖了语言等正常的听觉输入，从而呢就会影响婴儿语言能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挺可怕的一个反作用啊，朋友们，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宝妈习惯用这个白噪音去哄娃的，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1: 不要这样做了，
0: 一定要控制白噪音的时长啊，你比如说大概5到8分钟左右然后就停止，不要就是为了让孩子觉得哎你睡得沉一点吧，我就一直在你耳边放这个东西，不行啊，长时间会影响到婴幼儿的这个语言能力发展的，
1: 是的，
0: 这是挺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反作用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依赖性。哎，有些人可能会对白噪音会有依赖感，以至于无法在没有白噪音的情况下入睡。
1: 对，
0: 所以说你长期依赖白噪音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习惯不是很稳定，甚至会增加睡眠障碍的风险。
1: 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放这个音效，我可能我就睡不着了。
0: 所以说你这个过度于依赖也不行，这属于白噪音的一个反作用啊，
1: 是
0: 不好的。
1: 嗯，
0: 那么关于使用白噪音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啊，就是白噪音能够帮助我们大脑放松，而且抵抗环境的这个噪音干扰，会提高我们的专注力，从而更好的入睡。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有这么几点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使用，以防产生依赖，就像你刚刚说的别依赖它啊。
1: 嗯，对，
0: 白噪音呢可以作为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辅助方式，但是维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建立健康的睡眠环境，以及通过适当的生活方式来调整改善睡眠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哎，所以不能过度的依赖白噪音，如果因为失眠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的话，建议尽早的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诊断一下到底咋回事啊。
1: 对对对，
0: 除了白噪音以外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失眠的这件事儿啊。这是第一个啊，给大家的建议，避免长时间使用。第二个呢，使用白噪音的时候避免声音过大啊，音量过大的话这个事儿也不行，
1: 也不太行，
0: 因为白噪音可能会损害你的听力和认知功能。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认知很重要啊。
1: 是的。
0: 重要在哪儿呢？
1: 重要在
0: 特别重要，
1: 这是你没有认知那能行吗？
0: 所以说
1: 对不对，
0: 过大的这

0: 这个白噪音会损伤听力的同时也会改变我们的认知功能，
1: 是，
0: 所以耳朵持续听白噪音八个小时就会对听觉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朋友们。
1: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白噪音好像还真不能多听啊。
0: 所以呢，建议使用的时候不要超过50分贝啊，时间呢也不宜太久，可以呢设定，比如说你定个定时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10分钟啊，20分钟啊，或者是多久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入睡之后呢，你就停止播放。嗯，当然怎么停就靠定时给它关掉啊。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哎，就是比如说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白噪音，因为每个人的失眠的原因不同。所以呢、
1: 嗯、
0: 对白噪音的感受也不同，
1: 是，
0: 哎，要想让它发挥到更好的效果、
1: 嗯、
0: 还是在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它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都听明白了，白噪音确实是对睡眠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 是的，
0: 但白噪音虽好可不要贪杯哟。谢谢你用正确的方式适度的使用白噪音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助眠效果，朋友们。
1: 嗯，
0: 所以今天对于白噪音大家应该很了解很清楚了哈。
1: 是的，
0: 嗯，希望大家有学到哦。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比如说偶尔有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实在太好看了，或者是呢自己躺在床上实在是不想起来，但是感觉自己尿意已经来临，但是就是不想动啊，就想挺一会儿，就想憋一会儿啊。如果要这种情况的话啊，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怎么样的一个伤害呢？
1: 你的意思是憋尿对身体的危害是不？
0: 是的，所以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如果要是先给大家就是这个提个醒啊，就是其实偶尔如果你短时间憋尿，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生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会留下永久的伤害的。但如果你要是长期频繁啊，甚至说有强烈的尿意的时候你才去排尿的话，会循序渐进的损害泌尿系统，连带着会影响你身体的其他系统。所以说如果要是这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憋尿的啊。那咱们从身体的这个本身出发啊，如果要是说你经常憋尿的话，首先会造成膀胱这个逼尿肌疲劳啊，弹性下降。因为膀胱它是肌肉构成的一个储水囊，反复过度充盈，肌肉长期被拉伸，如果短期之内你憋尿的话，憋尿结束以后会排尿无力或者尿不干净。如果长期的话呢，就会出现肌肉收缩能力退化啊，也会衍生出来两种情况。首先第一个敏感性，就属于以后你的身体哪怕储存了少量的尿液，就会触发尿意、尿频或者尿急这种情况。如果你的身体是属于迟钝性呢，就会出现膀胱感到麻木，攒很多的这个尿意呢，但是却依旧没有感觉，等到你有感受了，已经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还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膀胱容易假性变大。很多人都认为啊，说这个憋尿可以让自己的就是练就出来一身本领，就是你越憋你憋的时间可能就会越长啊。但是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是感觉到神经麻木，而不是你的这个膀胱它扩容了啊。所以说你越憋你会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膀胱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迟钝，对身体是极其不好的啊。而且呢，如果你要是经常憋尿的话，你每次小便你都会排不干净，总有一部分尿液留在膀胱里面，残留的尿液呢就是细菌最好的培养皿啊，说不准后面会衍生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炎症啊。同时呢，憋尿还容易造成尿路与感染的风险啊，尿路感染啊，包括尿液滞留，细菌就不容易随着尿液冲走大量去进行繁殖在你的体内啊。先后呢还会出现膀胱炎啊、尿频、尿急、尿痛、小腹坠痛等等啊。还有就是呢，感染会顺着输尿管往上逆行，变成那种比如说肾盂、肾炎，或者是腰疼、高烧、恶心啊，这种呢是属于需要输液的这个急症了啊。像女性的尿道比较短比较直，会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所以说作为女性的话，更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憋尿啊，有事儿咱就上啊，这个总去所里办点事儿啥的，是不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
1: 我觉得这个人生大事儿咱该办得办。
0: 对，而且
1: 就是但是有一些人毕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不方便，
1: 比如说这个时候不方便去方便。
0: 不方便去方便啊。但是怎么说呢，就偶尔一次还可以，但如果你要是经常性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伤啊。特别是呢，一想到排尿就会想到这个肾脏啊，因为它是两个是有链接的嘛，对不对？正常你在排尿的时候啊，这个输尿管呢它的压力是低于膀胱的，如果你要憋尿的话呢，膀胱的压力就会升高，压力呢就会反向传输到输尿管或者是肾脏啊。短期之内呢可能会出现肾轻微积水，排尿之后呢会正常恢复，但是如果长期反复高压呢，就属于是慢性肾积水，会压迫肾实质，慢慢的去破坏肾组织啊。包括尿液里的钙啊、草酸等等物质停留太久的话呢，也会析出结晶，慢慢的呢就会变成肾结石 啊，还有就是输尿管结石啊，有人就说了，说肾结石是小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肾结石，确实就是在，这个犯病的那两天啊，就是不停疯狂的喝水，然后不停的就是这个上下去来回蹦啊。但是你就说，就是真的真的非常疼啊。如果要是结石会变得非常严重的，它会进一步堵塞尿路，加重肾积水，形成恶性循环啊。虽然说憋尿不会直接把肾憋坏，但是长期高压加上反复感染加上结石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啊。还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盆底肌功能受损啊。像这个排尿啊控尿啊依靠的是盆底肌群，总是把膀胱撑到极致，盆底肌持续啊被动撑开，过度牵拉，还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松弛，控尿能力下降，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咳嗽蹦跳大笑就会漏尿等这种情况啊。部分人呢这个可能会出现就是盆底肌痉挛，或者是排尿刺痛，或者是排尿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啊。你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我觉得就是憋尿对身体都是特别不好的。如果要是你有心血管或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的话，也更要注意不要憋尿啊。因为憋尿的时候呢，身体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啊，可能会让你出现心跳加快，血压一过就是可能会出现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你是健康人群的话，其实会很快恢复的。但如果你存在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类人群的话，你的风险会明显上升，极端情况呢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或者是心梗，或者是脑卒中等等这一些情况。那么长期憋尿呢，还有可能会让这个排尿反射紊乱，发展成神经性尿频，或者

0: 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变成很难调理的慢性病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注意这一点啊，这个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啊，我觉得成年人还好啊，因为就是不存在那种被老师限制不让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小的时候我上学的话，通常都会有这种，就比如说上课突然想要上厕所了，但老师说你等会儿你别去了啊，或者说你下课再去，但是刚刚上课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我自己憋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啊，这个家长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的跟自己的这个孩子要说清楚，就是咱们不要憋尿啊，有什么事呢一定要及时跟老师说，及时跟老师反映啊。
1: 是的，
0: 哎，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话呢，对于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没有伤害。而且就是反正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同学也会出现那种就是不愿意在学校方便的这种情况，觉得很羞耻啊，特别是因为学校的厕所都是那种敞开式的，不带门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那样上厕所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啊，于是呢就选择回家上厕所。但这样子呢就会导致这个排便的过程就非常的困难，可能回家了以后这个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克服这种就是在外上厕所的这种羞耻感，因为曾经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啊，我也不喜欢在外边上厕所，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特别特别的羞耻。
1: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但是你过来了之后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还得是大家就像你说的，还是对自己家的孩子吧，因为成年人我觉得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人身自由。
0: 嗯，
1: 可能孩子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会有过这样的困扰，所以呢家长跟孩子们说一声就行哈。
0: 对，可能会出现这种羞于启齿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跟咱们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跟自己家的孩子交代一下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对身体不好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0: 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2: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4: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5: 众人齐把智慧烧，
6: 别怕挑战吓一跳，
5: 嘿，
3: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我这个特别简单
1: 啊，
0: 你要不要先来试一下？
1: 行，
0: 很简单啊。说呀，明明和豆豆住在一起，直到这天，直到晚上，豆豆还没有回来，于是明明焦急的开始出门寻找，终于在某个地方他见到了豆豆，可是他却变得悲伤起来，请问这是为什么？
1: 明明和豆豆是人吗？
0: 是也不是，
1: 一个是人一个不是。
0: 是
1: 走出去的那个是什么？是豆豆。
0: 走出去就是没找着那个呗。
1: 啊，不是有一个出去了吗？
0: 对，没找着那个是豆豆。
1: 豆豆是人吗？
0: 豆豆不是。
1: 是动物吗？
0: 是。
1: 是小狗？
0: 是。
1: 哦，豆豆是小狗。豆豆死了吗？
0: 没有。
1: 受伤了吗？
0: 没有，应该是没有。
1: 你再读一下汤面。
0: 汤面哈，汤面是这样的，明明和豆豆住在一起，这一天直到晚上豆豆还没有回来，于是明明焦急的出门寻找，终于
1: 停
0: 好，
1: 就是他俩明明是个人，养了一条小狗
0: 叫豆豆
1: 啊，他俩就一起生活。
0: 是
1: 豆豆出去了，豆豆出去干啥去了？自己偷跑出去的吗？
0: 玩去了。
1: 就是怎么出去的不重要。
0: 对
1: 啊，豆豆出去玩去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很晚了还没有回来，然后明明就出去找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完了后面呢？
0: 然后终于在某个地方他见到了豆豆。
1: 是家附近吗？
0: 算是吧。
1: 啊，在家附近见到了外边的豆豆。
0: 嗯，可是他却变得悲伤起来。
1: 是明明悲伤还是豆豆悲伤？
0: 明明悲伤。
1: 那指定是豆豆不咋好了呗。
0: 是。
1: 那豆豆又没受伤也没死。
0: 对，
1: 然后还找到了。
0: 嗯，
1: 那豆豆因为啥不好的呀？豆豆失恋了。
0: 豆豆失恋了啥意思？豆豆出去相亲没相明白。
1: 那豆豆咋的了？豆豆也没受伤也没出现生命危险，还找着了，这有啥好悲伤的呀？
0: 我觉得可能未来会涉及到一定的生命危险吧，但目前还没有啊，目前还没有。
1: 就是他掉在哪里了？掉进哪里了？掉井里了？
0: 是
1: 啊，出不来了。
0: 你还原一下故事，其实不只是豆豆啊，
1: 不只是豆豆。
0: 嗯
1: 嗯，就这汤面是结束了呗，就到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还原的故事就是这么个过程啊。
0: 还有啊？
1: 还有啥呀？
0: 还有啊，就是明明为什么他悲伤啊？
1: 豆豆救不出来啊？
0: 不是。
1: 豆豆不没有受伤吗？
0: 对呀、啊，
1: 掉井里了吗？
0: 对，
1: 那明明就悲伤。要是我的宠物掉井里，我也悲伤。
0: 不止这么简单，
1: 不止这么简单，那多的猜不出来了，
0: 多的猜不出来了。
1: 嗯，
0: 好吧，那我给你公布一下汤底好吧。
1: 嗯，
0: 说豆豆啊是一只宠物狗啊，明明呢急着快点找到豆豆好回家吃饭，可是他刚走到家附近的拐角处，一脚踩空掉进了下水井当中。巧的是，他发现豆豆也在。还没来得及。
1: 那明明的悲伤不是因为豆豆在井里啊，明明悲伤是因为自己也在井里。
0: 所以说这明明还没来得及高兴找到豆豆，突然意识到他俩今晚上肯定是出不去了。
1: 所以说这才是明明悲伤的真正原因啊。
0: 对，那个明明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爷俩一起掉进井里了。
1: 明明悲伤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井里。
0: 哎，自己在井里啊，
1: 就是
0: 纯属虚构。
1: 没带电话啥的都
0: 应该是啊，但是这个故事因为是虚构的嘛，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可以补救的措施的。
1: 首先他踩这个井盖掉下去这件事情就非常难，
0: 不符合常理。
1: 因为咱们如果要井边有危险都会立一些标志标牌啥。
0: 对对对，所以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我这海龟汤啊。
1: 好，
0: 酒店里边有一间客房已经空了七天了。
1: 嗯，
0: 第八天的凌晨，保洁听到里面传来持续的水声，经理用备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浴缸里积了半缸暗红色的血水。
1: 嗯，
0: 房间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经理只看了一眼浴缸，然后看了一下入住记录，便立刻报了警。
1: 呀，感觉这是福尔摩斯探案了，这是要
0: 是
1: 说这个酒店有一个房间七天已经没有人入住了，然后突然呢，他就有那么一天，保洁听见滴滴答答的声了，是吧？这个水声是吗？
0: 听见了里面传来持续的水声。
1: 这个水是真的水吗？
0: 是，
1: 就是矿泉水或者是水龙头里的水。
0: 经理用备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浴缸里积了半缸暗红色的血水。
1: 这个水是血水，就所谓听见滴答的声音是血水的声音吗？
0: 是的。
1: 是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人去世？
0: 有
1: 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只有一个人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除了保洁，除了经理，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是吧？
0: 是。
1: 然后我现在需要盘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对吧？
0: 嗯，怎么去世的？反正也是其中一环吧，但是不是主要盘这个，主要你得
1: 这汤面后面是不是就没了？
0: 咋没有呢？
1: 后面还有什么？
0: 房间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了这七天没。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
1: 嗯，
0: 经理看了一眼浴缸，看了一下入住记录，立刻报警了。这后边才是故事啊。
1: 经理发现了，就是经理破解了这个案子吗？就是他知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吗？
0: 猜了个大概，所以他报的警吗？他看到这个浴缸里边有血水了之后，他就立刻报警了。
1: 这故事里边现在出现的这三个人其中有凶手吗？
0: 没有。
1: 没有。这个故事凶手需要盘吗？就凶手是谁
0: 需
1: 要盘吗？也需
0: 要。不需要盘是谁，但有这么个凶手。
1: 有这么个凶手。
0: 主要是盘故事。
1: 啊，好，就还原一下子呗，整个案件呗。
0: 对呀，还原一下呀。这个客房七天是空了七天，就说明七天，这七天之前都是打扫干净的。
1: 是，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密室的情况下，这个屋子里
0: 出现了血水。
1: 嗯，那这个死者在这个屋子里吗？
0: 不在。
1: 死者在楼上水箱里？
0: 不是。
1: 现在死者在哪儿都找不着。好，这个案子好。这个血水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水箱吗？
0: 你问谁呢？不是。不是在水箱里。
1: 血水来源于哪儿也很重要啊。
0: 当然了。
1: 水管流进来的吗？
0: 是。
1: 水管流进来的。血水是水管流进来的。那水管接通到哪里？那不就是水箱吗？不是，是吗？
0: 不是水箱。
1: 血水。
0: 不是水龙头流出来的啊。
1: 花洒呀。
0: 不是。
1: 不是水龙头流出来的，
0: 但是确实
1: 水，
0: 对呀，不是水龙头，也不是花洒。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浴缸它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0: 这个浴缸没有什么问题啊，能有什么问题呢？
1: 浴缸本身没有问题。
0: 问浴缸能。

0: 有什么问题呢？浴缸
1: 就是
0: 浴缸，
1: 浴缸里会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然后尸体也不在屋子里边。
0: 是的。
1: 尸体在哪儿重要吗？
0: 尸体在哪儿有点重要，
1: 有点重要。它在别的房间吗？
0: 是的。
1: 这个尸体在别的房间。
0: 是。
1: 然后这个屋子里出现了血水。
0: 是。
1: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房间是一个密室啊？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秘密那个通道什么的？
0: 没有。
1: 那是不是隔壁比如说发生了凶杀案，然后把这个尸体带过来洗一洗啥的爱干净。
0: 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了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
1: 那个浴缸是可搬动的吗？
0: 不是。你搬动你是不是得有人进搬？监控证实了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入到这个房间。
1: 好奇怪啊。那是他们这个酒店的排水系统出现问题了吗？
0: 是。
1: 抽水了，就反流了是吗？
0: 是。
1: 反流了，然后把隔壁房间，就是比如说发生凶杀案，冲洗冲洗这个，比如说我杀了人了，然后我冲洗一下我自己手的时候，那个水就倒抽回去了。倒抽到这个浴缸里边了。
0: 洗手未免这个水有点。
1: 洗澡。
0: 洗澡。行吧，反正就是洗东西，确实啊。嗯对，嗯，
1: 在清洗的时候把这个水反抽到那个浴缸里了。
0: 是的。
1: 嗯嗯，然后那就是尸体在隔壁房间。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差不太多了。是这个
0: 差不太多了，缺一个入住记录的这个，但我觉得可以不用盘了、啊、
1: 入住记录
0: 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房间里浴缸呢并不是这个血液的来源，就是酒店装修的时候啊，相邻两个客房共用了一段老旧排水管。
1: 嗯，
0: 然后呢空房呢长期无人使用，浴缸排水口的下方就存水就逐渐减少，而隔壁房间的排水管又发生了堵塞，所以这污水呢就开始反向的涌入到了空房间的浴缸当中。
1: 嗯，
0: 这就是这个血水的
1: 来源
0: 方式啊。
1: 嗯，
0: 隔壁呢是住着一个男子，几天前呢他在房间里杀死了一名同行者，为了掩盖死亡他一直没有退房，并且谎称对方已经提前离开了。几天之后呢，他反复在浴室当中清洗着沾有大量血液的一些衣物啊、床单啊和其他的物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带血的污水呢没有办法正常排走，最终呢就沿着共用的管道反涌进了旁边的空房。
1: 嗯嗯，
0: 经理看到这个浴缸之后呢，没有认为空房杀人的这种这个凶杀案的可能性。哎，因为那空房已经断水，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使用过的痕迹，而且血水呢是从排水口向上涌的。
1: 嗯，
0: 哎，隔壁房间连续入住多日却拒绝任何的保洁进入，所以他产生了怀疑，并且这个房间登记的是两个人，监控当中却只有一个人离开过房间。
1: 嗯，
0: 而且住客呢最近也多次的要求更换床单，却始终不肯交出旧床单。
1: 哦，
0: 哎，隔壁房间还曾经深夜就是投诉排水缓慢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哎，警方进入到隔壁房间之后，发现被刻意清洗过的大片血迹，并且，在这个封闭的储物间里边找到了死者。
1: 嗯，
0: 哎，经理报的警，不是因为他相信空房间会流血，是因为他知道血是从另外一个房间流过来的。
1: 哦，那这个案子好长啊。
0: 其实不长，主要是讲了一个原理。
1: 对对对对对，
0: 讲这血为什么这个
1: 会倒流回去，
0: 血水为什么会倒流回去。
1: 嗯，那么此故事呢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0: 嗯，
1: 但是非常精彩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天呢，铁蛋儿子拿了一罐饼干要吃，不停地纠缠铁蛋媳妇儿，非得让妈妈给他打开。妈妈，我要吃这个饼干。铁蛋儿媳妇儿就说：“哎呀，儿子，你别吃了，这个饼干不好吃啊！啊，你说要好吃，妈不早吃了吗？”哎。小明依稀记得多年前除夕那天，爸妈在贴对联，老爸喊小明说：“儿子，你快过来帮忙啊！”小明慌忙地跑过去，看到原来是横批有点高，老妈够不着，正想说：“哎，我来贴”的时候，只听老爸说：“你快趴下，让你妈踩着你贴。”哎。妻子问丈夫：“老公，我最近是不是胖了？我感觉啊，我最近吃的太多了，浑身上下呀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丈夫听了之后认同地说：“哎呀，是啊是啊，你瞅你那个小肚腩子啊，虽然我不嫌弃你胖，可是这年纪大了，胖了对身体它也不好啊。”这时候媳妇儿一巴掌打了下来：“你们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原来你不只嫌弃我胖，你竟然还嫌弃我老。”小明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感觉自己眼前黑影一闪，于是他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抓，蚊子被一手擒拿，得意洋洋地跟老妈炫耀说：“妈，你看我这身手不错吧？”老妈眼皮都没抬说：“这么好的身手啊，你咋没抓个媳妇儿回来呢？啊？”

0: 下班回家，发现老公和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我怒不可遏，大吼道：你们俩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老公满脸笑容：
1: 生气就好，生气就好。
2: 你找抽是不是？
1: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现在有气了吧？
2: 滚。
0: 结婚后我才发现我是万能的。一，媳妇儿经常说：
2: 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嫁给你？
0: 你听听，和我结婚后连眼瞎都能治好。二，老爸老妈也经常对我说：
1: 现在呀，我们死都不敢死，我们死了你们啃谁去？
0: 你听听，我还能使人长命百岁。三，我还是我儿子的心灵导师，我儿子只要看到我就战斗力十足，玩命学习。他说一定不能像老爸一样没出息。都说有权有势无烦恼，我觉得恰好相反，我感觉有权有势烦恼多。一，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烦恼，早饭是吃燕窝呀，还是吃鲍鱼呀，还是吃海参呢？二，出门也烦恼，是开玛莎拉蒂呢，还是开宝马呢？你别人会不会说我太嘚瑟？哎，或者开辉腾也比较好。三，中午更烦恼，我是参加市长邀请的宴会呢，还是参加首富邀请的宴会呢？四，晚上最烦恼，是回家陪老婆呢，还是到情人那里去？去情人那里的话，去哪个情人那里呢？五，睡觉之前更烦恼，我想在家睡，老爸非要强制的送我到精神病院睡，他说我的妄想症治好之前不准回家。烦恼啊烦恼。

0: 盗墓贼父子俩进了一座古代贵族夫妇合葬墓，父亲在墓室东南点着了一根蜡烛，吩咐儿子看着点蜡烛，如果要是灭了，我们就立即离开这座墓。说完就四处搜寻财宝去了。墓室主人夫妇的鬼魂着急了，鬼夫人对丈夫就说，
1: 相公相公怎么办，盗墓贼要把咱俩的棺椁打开了。
0: 看我的，我有办法。说完，鬼丈夫溜到盗墓贼儿子身后小声开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歌曲唱完，盗墓贼的儿子扑哧一口就把蜡烛给吹灭了。盗墓贼父亲吓得脸都白了，大喊，不好了，儿子快跑啊。
2: 小孩子吵架，一个小孩说，你看你在我家吃，在我家住，玩的我的玩具，吃着我的零食，时不时你还打我，我还不能还手，你说你凭什么，凭什么呀。
0: 另一个小孩不急不慢地回道，
2: 就凭你爷爷是我爸爸。
0: 女朋友第一次上我们家，我妈给她做了一桌子好菜。饭后啊，我送女朋友回家，女朋友在路上对我是再三的交代，一再的嘱托呀，
1: 东子，告诉你妈，人参和鲍鱼呀不能一起食用，海参和鱼翅呢也不能同时食用，大虾和螃蟹呀更不能一起食用啊。
0: 亲爱的，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能一起吃呢？
1: 哎，你瞅瞅你家穷那个样啊，一起吃我怕你家破产。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天哪，老妈检查小明的手机，嫌小明的铃声不够嘹亮，体现不出啊小明对母亲的敬爱，于是呢便偷偷的帮小明修改了铃声。第二天，小明在接到老板的电话时，响起的铃声居然是

0: 当小明默默地接起电话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这一天呢，小明快要经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遇上了黄灯亮，于是小明呢就赶紧猛踩刹车，从后车镜呢看到车后的公交车也在剧烈的点头。儿子就说：“爸爸，您这样刹车真的是太危险了。”小明惊慌失措地说：“哎呀，闯黄灯一次就得被扣6分呢。”儿子不屑一顾地说：“扣就扣呗，
1: 扣6分还有94分呢。”
0: 这天老妈对小明说：“哎呀，前几天呢我找出一篇你写的作文，写的呀是你没考好，我把你训哭了的事儿。完我当时看着看着吧就掉泪了，哎呀，当年真的是对你太严厉了。我有什么好哭的呀，当年写作文全是编的，没一句实话。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被你训哭过呀，我都当耳旁风了。”

0: 其实泡妞和泡方便面一个道理，第一，泡方便面需要温度，泡妞也一样，也需要对女人嘘寒问暖才能把它泡到手。第二，泡方便面需要把外包装扒掉，泡妞也差不多，泡妞就想着扒掉他们的第三，泡方便面需要放调料，泡妞也一样，得经常送小礼物调节情趣。第四，泡方便面需要水，泡妞也一样，泡妞的时候说话要有水分。我的前女友怕我忘记她，经常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她曾经在我的生命里走过。一，每个月我都能收到分期还款的提醒，这让我想起给前女友贷款买车的豪气。二，以前她经常罚我跪搓衣板，现在每逢阴天下雨我的腿疼，我就能想起她。三，前女友为了防止我忘记她，真是用心良苦，什么方法都用上了，然而她成功了，现在我只要看到路口的绿灯，就会突然感觉到脑袋上多了些什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她和她的那个她。亲爱的，第一眼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1: 哦，亲爱的，第一眼看到你，你就如同一朵花。
2: 为啥呀？
1: 哦，花的鲜艳，花的芬芳吸引了我，我上去就想亲你一口。
2: 那后来呢？
1: 认识之后，你就像是一本书。
2: 你想读懂我？
1: 想读懂，但是却读不懂。
2: 那现在呢？
1: 现在如同衣服。
2: 衣服又是啥意思啊？
1: 穿久了想脱掉。
2: 渣男。

问，有比考倒数第一更悲催的人吗？答，有，考倒数第一的单身狗。问，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吗？答，有啊，临死之前他都是单身狗。问，有比身无分文更悲惨的吗？答，有啊，身无分文的单身狗呗。梁山好汉，又有一批军粮要押运到战场，宋江不知该派谁去，就找军师吴用商量。军师，眼下有一批粮草，你看谁能押运一下？吴用啊，思考良久，答话：哥哥，要押运有何用啊？小弟张口就来，梁山。

0: 有粮草，人马都喂饱，上下共齐心，军官都吓跑。厉害！
1: 爸爸妈妈对王阿姨说，你在家里的作用就像肺一样。
0: 啊，你妈妈是不是说离开我喘气儿都喘不过来呀、心里发慌啊？
1: 不是。
0: 那你妈到底咋说的？
1: 我妈说你就是我们家里的窝囊废。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这一天早上啊，小明问老爸，爸，现在骗子多，你知道啥是套路吗？
4: 我不知道。
3: 小明笑着说，爸，你给我50块，我告诉你。没想到老爸拿出100块说，我没50，你给我发50的红包，这钱归你。老爸领了红包，小明拿过了100，正笑老爸傻的时候，就听说，哈哈，这贪心的人呐，才会被套路。小明仔细一看，呵，假100。这一天呢，铁蛋儿他妈跟铁蛋儿媳妇儿吵起来了，原因是呢，铁蛋儿妈呀说铁蛋儿长得像猩猩，结果铁蛋儿媳妇儿呢非说铁蛋儿长得像猴子，这两个人争的呀是不可开交啊。最后呢，问呆坐在沙发上的铁蛋儿说：“你自己说说，你说你长得像什么？”看到铁蛋儿半天也不说话，两个人居然一致的决定，铁蛋儿是个傻子，然后手牵手的，有说有笑的去逛街了。铁蛋儿的堂弟呀、去武校回来，二伯呀就要他在屋外给大家表演一段。堂弟拿起大刀，又是翻跟斗又是劈叉的，这身手敏捷是刀刀生风啊，大家一片喝彩。堂弟抱拳说，大家以后有啥事儿直接找我。邻居大爷说，小伙子你此话可当真呢？堂弟傲然的仰头说，哈哈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第二天，堂弟帮大爷去竹林砍了半天竹子，这手里的血泡啊都给磨出来了。

0: 哎呀，这人呢就是这么奇怪，结婚前老婆对我说的话就少，结婚以后反而说的多了。
1: 是吗？都对你说什么了？
0: 结婚以前经常对我说亲爱的三个字，结婚以后经常对我说给我滚回来五个字。突然发现这老板娘和我老婆有许多相同点：一，两个女人都敢对我大吼大叫；二，两个女人都动不动就恐吓我说不给我钱花；三，两个女人都喜欢让我拼命干。当然老婆和老板娘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老婆希望我早点下班，老板娘希望我晚点回家。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好胜和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21度到-30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

0: 二十四小时呢？怎么的？你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呢？二十四小时都办业务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是全智能嘛？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会让你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去办一些业务。
1: 哎啊，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全智能，
0: 对对，这个呢，咱们二十四小时的智慧警务站在哪儿呢？在咱们辽宜高速口，说白了，咱们呢就是咱经常说的高速路口没到口的旁边，不是有一个公安的警务站吗？
1: 嗯，
0: 这个小房，哎，我曾经去采访过，但是对那我还知道，就在那儿。它这个里面呢，不是说有人员二十四小时去值守，它是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现实服务的壁垒，全天候不间断的由咱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服务。
1: 哎。啊，这都是高科技啊！
0: 对，所以说呢，有人会说这边都服务啥呀？挺多的，我都想去试试啊。
1: 嗯、
0: 他说
1: 大概都有什么呢？
0: 居民身份证拍照、
1: 哦、
0: 申请、缴费，全程自助，你轻松的可以在这去搞定身份证的补换领的业务。
1: 嗯嗯，
0: 还有驾驶人的终端功能，比如包括自助体检，还有智能拍照，你就省了人工排队了。同时呢，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交款等多项业务。
1: 哎，啊，这就很方便了哈，
0: 是不是？还是
1: 全自助的，
0: 对，还是挺多的。那咱们一项一项跟大家说啊。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体检照相一站式办理、
1: 嗯。
0: 那咱们以前的主要的体检必须得由大夫来进行检查呀，
1: 上医院检查呀，
0: 对
1: 呀、
0: 啊，或者是说咱们的什么这个特定的点儿，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咱们现在呢，就有这样的设备了，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期满换证业务的群众，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哎呦，现在体检机都有自助的，
1: 嗯嗯，
0: 来去自助体检，医生呢会远程审核，无需再去医院，节约时间成本，设备同时还具备自助的拍照功能，嗯，就是反正是你只要往那一站，人家给你身体上下也都扫描一遍，再加上你的这个、
1: 哦、
0: 情况啊，直接就上传到咱们的这个终端了，医生直接就检测，看你说这个合不合格，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哎，符合了之后，人这边哎一通行，一点确认，你的这个体检就合格了。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它这个呢仅限于本人，而且呢你只能一个人进去啊，带身份证进入办理。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了，女士要把首饰啊、耳机啊、口罩什么摘掉，
1: 嗯，
0: 男士呢还不能戴帽子，要求是穿深色的上衣。
1: 嗯嗯嗯，这跟拍证件照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啊，这要求都差不多。
0: 对，我觉得他这个因为是体检照相一站式办理嘛，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是咱们的身份证照相也是用这台机器来进行拍照的啊。
1: 嗯嗯，
0: 那咱们看看说车驾管业务怎么能够去办理，是用哪台机器啊？我就跟大家说，这里边不止一台机器，不是一台机器全能啊。
1: 嗯，
0: 咱们来看一下，通过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机，它可以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联系方式变更、信息查询、记分查询、驾驶员未缴费违法查询、机动车违法处理，就是车主本人名下的，还有违法查询、信息查询、联系方式变更、违法罚款缴纳、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还是功能挺全的。这个呢，它是多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办理啊，需要通过交管12123 APP 扫码以后，用微信和支付宝完成缴费。
1: 嗯嗯，
0: 那咱们再来看驾驶证的自助制证。哎，以前的话呢，我们的证必须得是说由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制证嘛，是吧？
1: 哎，
0: 现在哎，这机器是可以了。驾驶证自助的自证机啊，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及人脸识别比对、制证、发证功能于一体，现场制作，立等可取，多快，现场就给你做、
1: 哎、
0: 做完了你就可以拿走。它可以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期满换证自助办理。现在的话真的有这些设备的话也不用工作人员在那儿了，你只要说流程操作你都能按照人家提示来进行操作的话，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体检办证了。
1: 嗯嗯，这是全是自助服务哈。
0: 对，那咱们再来看看身份证的啊， 他会通过身份证的自助受理机，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期满换证等业务的一站式服务。业务办结后，根据指定地点，证件邮寄到户。这个吧，就是说，他这个是。

0: 驾驶证这个啊，只能是说自助受理，他不是说直接能给你制作出来这个身份证啊，得需要说你确定地点，然后人家给你邮寄到户。那注意事项啊，身份证如果首次申请，第一次去申请身份证的，你是不能使用自助设备的，需要到咱们的就是警务室啊，或者说咱们的大厅啊来去进行办理。还有呢，拍照的时候也是不要戴首饰、口罩、耳机、帽子，不能染发，也是穿深色的上衣。这个就是身份证这个啊，要记住了，要自备现金，它是要投币缴费的，这里边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钞票，不设找零，你别说我就100的，
1: 哦，
0: 你到那之后呢，然后之后呢，可能人家第一不识别，给你退回来了，第二来讲呢，吞进去了。不给你找你挺闹心的，就是这个要求自备现金，但是现场呢也可以用微信来去换现啊，可能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人员的这种功能的啊，所以这些啊是咱们这个智慧的24小时警务室它现在配备的功能。我看了现在它这个里边的设施还真的是挺齐备的，应该是有4台这样的机器来去进行办理。所以说对于我们是驾驶人呢，还是说呢我们要出门的，哎，或者是说呢你像一些上班白天没有时间的，然后下班呢，哎，你下班人家工作人也下班了，你还有一些这个办证这个需求的，你都可以到那儿来去办啊。
1: 确实就是像我们白天上班啊，这个可能说忙活一天到晚上了，这个想去办理点什么事儿，人家大厅也休息了是吧，
0: 人
1: 家
0: 也下
1: 班
0: 了，
1: 这个时候24小时服务就很有用啊。
0: 你下班的时间别人下班时间
1: 还晚，对对对啊，特别是有一些工作比较忙的啊，这真是有这个24小时服务的这个警务站的话，那相应的一些业务办理啊就比较方便了。
0: 虽然说咱们市区当中现在只有这一个啊这个24小时的智慧警务站，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他业务推开的话啊，以后呢应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便民的警务站会去出现，因为毕竟说这一个的话，有些人可能会离得很近，但有些人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远，可能路程上会觉得有点不太方便，是吧？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只是说咱们现在投入这样的一个智慧警务站，让大家都知道，哎，你如果真的着急，你们白天没有时间，或者是说你出门的时候临时发现自己的证照过期了，你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补换领。
1: 嗯，确实啊，像这个我们之前了解的一些24小时的一些比如说像超市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铺什么的啊，这基本都是给白天没有时间的人，哎，安排了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你可以进行购物啊，或者像这个咱们介绍的智慧警务站啊，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服务，这都是给我们提供方便哈。当然，你说的那个就是可能说比较远。
0: 嗯，
1: 这确实也存在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感觉说我到这儿办，哎，可能是这个很近，但是时间不允许啊，白天得工作呀，没有时间去办呢。那你那块虽然远一点，但是下班之后空闲时间咱们就可以去了。
0: 对
1: 呀，
0: 就是说的就是这一点啊，就是说一个是说你白天没有时间，
1: 嗯，
0: 如果要白天有时间的话，那咱们真的是就近就办理了，是吧？我白天的话，我就到那儿去人工的话，我也可能也挺快的，也不耽误多长时间。但是你恰像你白天没有时间，你还着急办这一件事情，那你就稍微远一点，你也得忍耐一下。而且我还想说一句话，其实我们辽源市市区吧，还真的没有那么远。
1: 是，
0: 你就举个例子，就咱们就从我们
1: 多踩一脚油是吧？
0: 对，就从我们向阳要到咱们高速口的话，开车，即使你赶上全是红灯，有30分钟也从里往外也够用了。
1: 哎，没有那么大哈。
0: 对，但是可能有一些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那些农村，
1: 嗯，
0: 它可能路程就会比较远一些，这个我们倒是理解的，对吧？
1: 哎，
0: 但是呢，你要
1: 时间上自由啊。
0: 对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就提前打好提前量，什么你的身份证啊、你的驾驶证啊，咱提前都看好。因为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作为身份证也好，或者是驾驶证也好，都给了咱们充足的一个换证时间。
1: 嗯，
0: 你可以。你提前3个月到半年你就可以来进行换，那你这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都没有空吗？甚至是说我们的车管所的话，周六的话你可能你周一到周五全上班，周六他们还上班呢，周六上午还是上班呢，你还有的时候也可以来提前预约的。因为咱们呢也是为了加强咱们的这个服务嘛，对于一些呢时间上来不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特殊要求的，你可以提前来预约。比如说我就约到今天晚上5点半了，你约好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等你啊。但是那你说你提前量，你
1: 自助的这个就不用，
0: 对，
1: 不用了哈。
0: 对，但是我就想说一点，你什么呢？你提前量没打好，自己呢、自己

0: 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不上心，身份证也过期了，驾驶证也过期了，完了这时候呢还着急要出门要出差，哎，你说这
1: 不出门不出差的时候没发现过期，
0: 哎，也用不着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就是没事的时候吧，也尽量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证照啥的啊。
1: 刚才这个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这个驾驶证，
0: 这一说你还看了，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能到期，因为你在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那时候换证是邮寄的，
1: 嗯，
0: 你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1: 对，但是看了一眼啊。就像你说的，别真到有事儿的时候，你一看证件，发现哎呦全过期了，还得补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哈。
0: 对呀，你说你这边上开车上高速了，你觉得说你开车上高速没有问题，你一般是情况是这样的，你上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随着你这个车上去之后了，你的车牌号码呢会直接录入咱们的交警系统，然后呢只要是说你车主本人开的车的话，你要在出口的时候这边系统就会传过去，一定会有交警拦下你，可能说你没有任何违章，人家也会拦下你，拦下你的话你会觉得挺懵的，第一我没酒驾，第二我也没超速，我也没有什么违法的这个行为，为啥拦着我呢？人家直接会说了，你好，您的驾驶证过期了。
1: 那就是自己的原因呗。
0: 对
1: 呀、
0: 啊、
1: 自己不想着。
0: 我知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吗？因为当时我就坐在车里。
1: 经历过啊，
0: 真的是经历过。
1: 哎，那这个驾驶证过期了还开车上高速，会有相应的一些惩罚吗？
0: 对呀、啊，是会有处罚的呀。
1: 哦、
0: 你驾驶证到期了的话，你是会有处罚的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正常来讲你是不允许你开车的了。
1: 嗯，这后果还挺严重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要拿这个事情当一个小事啊，因为这个小事它的一个出现，就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嗯。
0: 行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呢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699现在还是继续为您开通着啊，你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的热点问题。
1: 对，
0: 那既然说完驾驶证了，咱今天就跟大家唠唠车吧啊。反正作为车的话呢，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无论说是说开车的呀，还是说坐车的呀，还是说等车的呀，
1: 嗯，
0: 那这个开门杀其实也跟大家以前来去讲过，那咱今天跟大家来去说说啊，开门杀，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司机有责任，什么
1: 司机有责任，
0: 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很懵，如果说
1: 就正常来说这个遇到这个情况哈、基本都是司机的问题面大一些。
0: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说我坐你的车
1: 啊、
0: 你没下车，
1: 我
0: 开门的时候
1: 我是司机，
0: 对
1: 啊，你坐副驾驶，
0: 对，我下车开门的时候然后造成这种开门杀，
1: 嗯、
0: 那你负什么样的责任
1: 啊、就一般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案例基本都是司机的责任大一些、
0: 对
1: 啊，
0: 这个咱今天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去讲一下、也让咱们所有的司机都了解一下啊，别管是说私家车还是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就是说是自己下车还是别人下车，多说一句话
1: 哎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你多说这句话就有可能你免责，
1: 确实。
0: 嗯，来吧，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如果是乘客开车门撞的人，是该乘客赔还是司机赔，这保险到底赔不赔啊？那咱们今年6月30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门对开门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咱们就来说一说相关的一些定责的规则和赔偿的逻辑。
1: 好，
0: 看看交警一般怎么划分责任，交警定责核心看三方过错，司机、开门的乘客还有骑行或者是行人，就是也就是受害人，看这三方。首先第一点，情形一，就是司机自己开门撞到后方正常通行的电动车啊，或者是行人的啊，司机停车之后没有观察后方，直接打开车门发生的碰撞，这个那毋庸置疑了，你就交警不说咱也都知道，司机全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情形二，乘客开门肇事，司机没有提醒，还违规停车，这一点为什么要拿出来单说啊？ 这个点真的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出租车驾驶员来讲，你真的是要想明白，因为这些事儿可能在你们身上发生的特别多，因为你们每天都在搭载乘客，你是不是说乘客下车的时候你都跟乘客说一句，你回头看一眼有没有啥有没有行人，或者说你停的地方是不是说咱们正常要求你可以停的，因为咱们出租车的话那真的是得哪儿停哪儿，是吧？
1: 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乘客开门啊，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啥呢？司机停车不规范。
0: 哎，
1: 啊，
0: 对，司机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禁停区域，下车前也没有提醒乘客观察后方，
1: 哎，就少说那么一句，
0: 哎，乘客直接开门撞上骑行人了，定责来讲，司机加乘客共同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这个当中呢，很多的案例会判双方的是同等的责任啊。就是说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呢，就是像撞上这种电动车来讲的话，那你们俩一起给人拿钱赔吧。
1: 嗯嗯，
0: 嗯，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司机已经尽到提醒义务，乘客执意强行开门。
1: 哦，
0: 嗯，也有这种犟的，
1: 有犟，
0: 对，
1: 不让开非得开
0: 啊，对，比如说呢，咱们有一些司机会明确告诉你，这个左边这个门不能开，
1: 啊，不好使，
0: 对，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都让从右边下，是不是？嗯，你说左边这门不好使，那不得我就在这边下，我在这边下得劲儿，
1: 嗯 嗯， 嗯，
0: 这样的犟的人真的有，
1: 哎，
0: 你这一开门下去了，然后也可能你当时也没看，也没干什么，因为你右边开车门的时候，很大幅度上会让旁边同行的车辆或者是行人或者是电动车就撞上，或者你开门的时候你就直接给人怼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特别多。所以像这种的话，如果司机已经明确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或者说这个门不能开的这种时候，乘客不听劝阻猛地推开车门出事儿的，交警的认定就是乘客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司机呢依旧会承担小部分的责任，因为毕竟车是由你来进行驾驶的嘛。所以说咱们的司机呢也不要觉得说我挺憋屈的，我挺委屈的啊，哪怕是乘客强行开门，司机对于车辆乘车人依旧负有安全管理的义务，这个呢就是说怎么样司机都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你提醒了并且呢他不听你劝，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负的责任就会小很多。
1: 对，
0: 那咱们再来看下面一种情形，受害人自身也有过错，咱们之前也看过啊，像是什么呢，一些骑电动车的或者一些骑手，他这面呢正在看着手机，哎，因为咱们现在很多骑手的手机都是放在车把上的，他也没有注意这个车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双方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车门已经完全打开，就是我这边车门打开了，我这人已经要下没下来的时候，哎，骑车人直接怼车门上的
1: 啊，那是自己撞上的。
0: 像这种超速啊，分心玩手机啊，没有注意前方障碍物直接撞车门这种啊，因为受害人自身也存在过错，交警就会酌情去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划分主次责或者同等的责任。就是总结的一点，就是只要开门妨碍通行，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这一方都要承担主要以上责任。那还有的司机呢，你不要觉得是乘客开的门跟司机没有关系，我刚才说了，即使你已经提醒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会相负一些就是少的责任你也得需要负的，
1: 哎，责任依然是有啊，就是这个划分呢到底是承担多少。
0: 对，
1: 其实像你刚才说一句话，你说司机感觉挺憋屈，我也感觉是这样，这一再的提醒，看后边看后边，但是有乘客依然就是犟，哎，不行我就得开。
0: 对，
1: 然后呢这边门已经开开了，后边还有像这个你说的什么，
0: 还有就是
1: 电动摩托车呀，非要往上撞，
0: 那种呢，如果真的这些都赶到一起的话啊，那就
1: 是
0: 说作为司机来讲，他可能他负的责任就很小。
1: 对，但是就得说你憋屈是憋屈，但是负的责任还是要有一些。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开门杀到底应该怎么去赔偿啊。
1: 嗯嗯，
0: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的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在实践当中呢是会有很多的纠纷的，比如像保险公司扯皮，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但是呢，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 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作为说我们司机来讲啊，像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的。
1: 对，首先还是先走保险是吧？
0: 对，就是说简单理解就是，乘车人开门致他人受伤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可以同时起诉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能以不是驾驶人操作拒绝理赔。
1: 嗯
0: 嗯，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就说这个啊，开门杀这个啊，不仅是告诉大家这几种情况都是怎么来去界定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了依靠什么样的法律解释，并且呢在赔偿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来去确定。
1: 对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交通路面上能够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那是最好的了哈。
0: 对呀，
1: 啊，就像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的那种犟种啊，不让他开门，他非得开着这乘客，这还是少数啊。绝大多数司机只要说这提醒一下，哎，现在别开门，
0: 嗯，
1: 是吧？后边有车，注意点安全。嗯，哎，这乘客一般也都会听啊。
0: 这个吧，就是我之前其实我记得以前跟大家来去说过，说我对于自己下车的一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啊，
1: 哎，
0: 因为呢
1: 你得这个作为乘客来说得前后左右看是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倒不至于说前后左右看，一般来讲的话呢我是非常遵守规定的，上车下车一定是会在右边上下车，
1: 哎，这是大家也都形成习惯
0: 了。然后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来去详细解释一下我打车的一个全过程。比如说我在那路边打车的时候呢，我一定也是会保证自己是一个安全的角度。
1: 嗯，
0: 因为咱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打车呢不会去考虑这些，像在说咱们马路上机动车道上你去伸手拦车的也大有人在吧。
1: 哎，就是不管不顾，我站这儿我就得在这儿打车，也不管这块能不能停车。
0: 哎，对，
1: 啊，
0: 然后是也不管是不是信号灯，是不是说你站的已经是机动车道了，你就在那儿打车，这个是很不安全的。
1: 嗯，
0: 以我这么一个能够这么保护自己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打车的一个方式方法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学一学。
1: 啊，
0: 因为我打车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会站在安全的角度上，比如说，哎，我在小区门口去打车的话，我会站在那近日马路边时。边上一点儿，或者是说马路边是上边，
1: 嗯，
0: 哎，是这种的。然后呢我会看到车的话，无论是对向还是说我这顺向的话，我能看着它我都会提前来招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近视眼，我有点有的时候我是看不清上边是有客还是没客的这样的这个字样的啊。所以呢
1: 会有灯吗？
0: 就是灯我看不清啊，你不戴眼镜吗？然后我会去招手，如果说人家呢，哎，过来跟你闪灯了啊，那我就觉得说啊，他是要拉我了。然后我会去看着他，比如说我站的这个位置，我招的是对面对向的车的话，那他需要到我这儿来进行一个挑头嘛。如果我是站在马路边石下边，我会看他的车的距离是什么样的。然后啊，但凡他这车好像是挑过来，因为路可能比较窄一些，挑过来可能有点费事，我一定会上马路。咱们说马路牙子上边去等。
1: 为啥呢？
0: 我怕车碰着我。然后呢车挑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距离远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车的这个它车头它得到哪儿了，停到哪儿，能估计出一个距离，然后再走几步。因为有的人就是我就在这等，你要是说呢你挑过来之后了，你车越过我了，你再给我倒回来，我觉得没啥必要。你走两，
1: 啊，那确实没啥必要，
0: 对吧？
1: 啊，
0: 你就走两步上车了之后了，那咱们正常上车，正常跟司机说我到什么地方去。下车的时候，我重点跟大家说下车。一般来讲呢，在快要到地方的时候，我会提前扫码。然后呢到地方司机确定了之后了多少钱之后，我直接会把钱给人。但是我在下车之前，我一定会是先开门开个缝，因为冬天的时候你不像现在能开窗，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说直接给人开窗你看一下是吧。现在的话我隔着窗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说后边过来车呀，或者是过来什么骑电动车的呀。
1: 嗯，
0: 然后呢我是会先开个缝我来去瞅一眼，这个时候我开个缝我是人都不下车的。
1: 嗯
0: 我不会说我是不会说直接推车门我就出去的那种。
1: 嗯嗯，
0: 然后啊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我会把车门再开大一些我再下车。就是而且在开完车门我下车之后，我一定会回头再看一眼我的车座上有没有落东西。
1: 嗯嗯， 哎，这应该啊。
0: 所以就是从
1: 丢三落四的人就得注意这个事儿。
0: 对呀、啊，就是所以从上车到下车，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嗯。四九众生问说，小区内逆行倒车肇事怎么处理？那你这个的话，那你就看你们小区的话，有是说这个小区，是属于说这种人车分流的呀，还是说呢，你这个小区里边不允许进车的？那你要出现这种问题，那你也可以直接找交警啊。
1: 小区里边逆行，
0: 那倒没有啥说逆行不逆，你找交警就得是直接以啥呢？他给你车撞了来去进行处理了，
1: 啊、撞了就赔呗。
0: 对，因为你小区里边他没，并不是咱们的一个主干路，或者是说呢所有的这个公共的咱们的道路，你这个里边你要是说按什么逆行倒车来去这个判处的话，那你就看交警怎么给你处理了。你这个事儿的话，只要发生车辆的交通事故，你在哪儿你都可以找交警。
1: 嗯。
0: 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说我坐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说我觉得要你如果坐车人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相信呢可能出现开门杀的这种情况就很少了。
1: 确实，
0: 而且如果说咱们的司机还有哪种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有这种习惯，无论是谁的话要下车一定会先说看着点后边啊，有人就是咱们慢点开车门看点后边。我觉得你也是尽了很大的提醒义务了。
1: 对对对啊，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很多的司机在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停车的位置、啊、
0: 哎，
1: 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在我们交通路面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乘客要下车，哎，可能到中间就停了，乘客要上车，
0: 哎，
1: 可能是这
0: 块不让
1: 停
0: 车，我一脚刹
1: 车
0: 我就停那儿了，哎，你们赶快上。
1: 嗯，对，可能也是什么斑马线呢，或者说是什么桥洞附近的，哎，这有的司机他就停，是吧？
0: 哎，对，
1: 这种情况
0: 他觉得自己很有理。
1: 哎，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导致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的这个原因。
0: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一次，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就走到咱们龙山新城的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位置，我每天上下班是必须要走这个路段的嘛，要过路嘛。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女司机啊。他呢开车停到那儿的时候，他就因为电车的比较长、
1: 哦、
0: 他这个车呢他停到那儿就是直接把整个斑马线的这个口全堵上了。
1: 嗯，那他为啥停那儿呢？
0: 他说人家要下车。
1: 哦，
0: 然后呢他堵住之后了，我们要过道的就过不了了。你下车了之后了，就是我也没说不让你下车，那你下车了，那你赶快付完钱你就走呗。你已经堵我们道了是吧。当时说那我呢确实我也叨了一句，我的意思就是、哎，反正是挺不高兴的，快点走吧，你挡道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他觉得他特别有理。
1: 嗯，
0: 然后呢他人下车之后了，他开窗骂我。
1: 哦，
0: 我都不知道你的理从哪儿来的。那地方是该你停车的地方吗？
1: 然后呢你报警他骂你。
0: 我当时的时候真的是挺生气的啊，就是确实也是跟他吵了几句，然后呢、后来我说了，我说要不然你就别走，我说咱现在报警，我就看看说这个你到底该不该车停到这儿。
1: 无法无天啊。
0: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我有点就是不太理解的那一点，就是你有什么资格你停在这儿之后你站着人家到了你还骂人。
1: 嗯，
0: 你觉得你很对吗？啊，乘客让停那儿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照相的，有拍照的话，那你也让他停在这儿，然后你自己拿200块钱吗？
1: 嗯，
0: 你不就是说这样的说你真的是不懂吗？我觉得他是懂的，他是因为知道这个地方没有设路、也没有警察站在这儿、
1: 对，
0: 我就可以停到这儿，停到这儿的话我管你就是过马路的你走不走呢。
1: 嗯，
0: 我挡你到了那你也得给我让，因为我是开车的，那你开车的怎么这么豪横呢？
1: 嗯，心里有底，没有设路。
0: 嗯，对、
1: 所以他就敢
0: 是。
1: 嗯，
0: 然后呢？那你一个走路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嗯，
0: 确实当时真的是给我气坏了，真的是挺生气，而且我竟然还真的有点挺，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说哎能唠出很多道理啊，或能说出很多东西啊，但是吧，我们跟大家来讲一点啊，就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吧，其实挺怂的，真的说那种遇到不讲理的啊，我们真的不行。
1: 第一个想的就是打110吧，
0: 哎，对，
1: 报警吧。
0: 真的遇到那种就是属于说泼妇的那种不讲理的那种啊，我是属于说真的是说不上来什么，这特别生气，然后咱们还不会跟人家去骂人的那种、
1: 啊、吵还吵不过、啊、
0: 真的就是然后自己还特别生气的那种。
1: 其实就是刚才说到停车这个事儿啊，这个原先有的人就说过，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也应该按站点儿 来进行这个停车，
0: 嗯
1: 啊，但是后来就给否了，为啥呢？因为打车的人他站的地方就不一样，
0: 对。
1: 那我们如果想这个营运的话，那你要这个接乘客呀，那你就必须把车停到乘客面前，
0: 对。
1: 所以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0: 虽然说呢，咱们出租车是可以要停要就是什么呢？你即停即走，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即停即走，有些地方它也不是你能停的。
1: 嗯嗯嗯。确实还是应该有点原则的哈，
0: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个开门杀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是跟大家来去讲，无论说作为是咱们私家车的驾驶员还是出租车的驾驶员，以及说我们乘客都应该做到什么。另外还有一点，像我们俩刚才也说的，骑电动车的或者骑摩托车的，骑自行车的，哪怕行人，
1: 就是两轮三轮的，
0: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对，这些交通工具其实呢，在我们城市当中也很多啊，很多人也都喜欢这种出行方式啊，
0: 方便呢。
1: 对呀，
0: 而且就是现在来讲呢，尤其说像电动车来讲，它的费用还很低。像电动自行车的话，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说一两千块钱买完了之后了，你可以直接来去进行就是充电就可以了，电费也不是很高，然后呢也不用像我们的这个电动车每年你还得年检呢，还得是个有什么其他额外的一些费用，所以说它感觉很方便。而且夏天来讲呢，可能骑的人就更多一些。
1: 对，
0: 那像现在咱们的送外卖的，或者是说呢一些就是说接送孩子的，以及说上下班的，甚至是还有一些十几岁的这个青少年上学放学的，可能也都会骑。他们呢会是什么呢？现在咱们手机支架也非常多，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车把放个手机支架，一路骑的时候呢，一路是接单呐、啊，是玩啊，或者是看呐、啊，什么样都有。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很危险了，因为你的注意力完全不在骑行上面了，你的注意力呢在你的手机上面，你可能偶尔抬头看一看，你可能在你的心里的防线当中会觉得说，哎呀，我这车也不快，再说这道这开车能看着我，你不要总想着开车能看到你，开车看到你人车在那停着，你就没有说你怼上去的时候。
1: 嗯，这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
0: 对，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啊，跟一个朋友我们去谈论了一个话题。
1: 什么话题？
0: 喝酒骑自行车，算不算酒驾？
1: 那是啊，酒驾嘛，那你的驾驶自行车吧。
0: 对，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是，我说这个一定是会算酒驾。如果说呢，在比如说在路面上，他要是说没有对咱们路段产生任何隐患，也没有说被这个咱们的交警发现啊，可能你也就是这样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你骑的是自行车，人力的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是发生任何问题了，或者是说有任何这样的一些隐患存在了的话，那也是会给你按照酒驾算的。但是呢，当时我的这朋友也是特别犟，就跟我犟一点。
1: 嗯嗯，
0: 我这自行车它算什么车？我说算非机动车呀。
1: 哎，
0: 他说那我驾驶的是非机动车，你咱们的这个酒驾是怎么说的？
1: 哎，那这说的有道理。对，所以说这平常你喝酒骑自行车没人查你。
0: 对、
1: 啊、但
0: 是你出事儿了、
1: 哎、出事儿了，你这个饮酒就是影响驾驶的
0: 行为、哎、你就得按酒驾算、啊、就像说呢，你正常的行人我走路、
1: 嗯、也没人管你，
0: 你喝酒了，你在这个路上你只要说你不撞车上，或者说你不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或者不发生什么意外、
1: 嗯嗯、
0: 也没人去管你什么、
1: 哎、
0: 可能说有的时候实在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那警察就会管了，对吧？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什么都没有，我就喝完酒了，我就在大道上我就画龙啊，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什么画个猴什么的，是吧？
1: 你还挺会画、啊。
0: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谁看着可能谁都得报个警
1: 啊。画猴不一定行，画个蚯蚓吧，差不多。
0: 所以真的是说，也别不要来去想说啊，我现在是一个就是哎，人家警察不会管我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可能是说呢，你现在可能是踩在一个中间线上，但是呢，如果说你稍微说哎偏一点的话，那就是会管你的。而且你可能在没出任何状况的时候也会去管你的。咱也说说就是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个事儿。骑电动车玩手机，你在路段上你啥事没有，你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但是你如果说路过咱们有交警执勤的路口，你还在看手机的时候，交警一定会告你，那个别看了啊。
1: 嗯嗯，你看
0: 这其实对你的是一种是一种这个训诫，并不是说一种处罚。但是呢，他告诉你，他不让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真的因为看你出点交通事故，或者你给人撞了，
1: 嗯，
0: 那你的责任就大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知道一点，我们之前会有一个防范，之后也会有一个处理。还刚刚拿刚才这个事儿来举例子，骑电动车看手机，然后呢通行路段时候没看着人老太太，给老太太刮了，
1: 哎，
0: 那你这个时候那可能人家去来就先查你有没有酒驾，你要是没有酒驾的话，那就是那就得看说你是不是驾驶这个车辆的时候有这种这个分心的行为，没有说注意力集中，像这种情况，那责任的话，那不就是都在你吗？那你要说那老太太突然出来，我也没看着啊。你如果说你注意力全在驾驶上的话，那他能啊？那你也不，你最起码说你会有一个临时的，就是说一个刹车的举动啊。你举动都没有，那不还是你的主要责任吗？
1: 对，
0: 哎呀，咱们的听众现在都会自问自答了，是吧？这个吉利温总说，先问的这是哪个路口，后来自己又回答了，向阳转盘看出来了，啊，
1: 向阳十字路口了，
0: 对，
1: 啊，这一说转盘肯定是咱们的辽源人，
0: 对，
1: 啊，
0: 原来老的这个转盘嘛，都吉利温总的，那应该是咱辽源的嘛，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啊，重点呢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说你从家里出来了。你就应该在咱们路段上路面上的话呢保持一个安全警惕的这样的一个防线，
1: 对啊，特别是司机啊，我一直认为就是司机这活啊不好干，而且技术工种是吧，
0: 所以说呢像富饶的话对于自己这个身份就很不认可，就很不想去做这个工作，
1: 不愿意开是真的，因为这个责任很大啊，不发生事儿，你可能你看这平常感觉开车没啥，真要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司机责任可就大了，
0: 就是有很多的人呢是这样的，对于车来讲的话，但凡说自己有车了之后了，那恨不得说，哎，因为家里边车开不上来，但凡说要出去，哪怕上个市场，可能三五分钟的道我也必须得开个车，就必须得代步的这种，因为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啊，从有车之后了，那简直了，就是。长到车上了，
1: 下楼取个快递，这也得是开车去。
0: 哎，对，
1: 可能就是，
0: 可能就是小区门口，可能就是，哎，那不行，那也得
1: 开车。
0: 开车对，但是呢，作为富饶来讲的话，对于他这个车啊，我就跟大家说个实话，你要说他完全嫌弃吧，还没达到十分嫌弃那种程度，但是最起码也得有七八分的嫌弃，不是嫌弃车好不好，是嫌弃是。嫌弃他让他开，
1: 啊，确实不太喜欢开车，不像有的人就是，像刚才说的是吧，干点啥事儿都得开车，这确实。
0: 你作为他来讲啊，他这个车，一年的话呢，会得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自己默默的等候他的主人出现，
1: 不喜欢。
0: 然后他
1: 打车多舒服，下楼一招手是吧，
0: 他的主人就眼瞅自己车在那儿，我还得要去打车。
1: 这是个人习惯问题啊，
0: 所以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要不然你把你车租出去。
1: 哎，真是啊，你说如果哈没有这个自己家没有这台车，有些时候吧还感觉哎确实挺不方便，
0: 不太方便
1: 啊。但是你说让我天天开，就我来说，我真就不太喜欢。
0: 所以说你做不了职业司机呢。你像说咱
1: 可能跟技术水平也有关系，
0: 那也不是，反正我觉得你说技术水平，那很多的出这样的那样的一些事情的这个就是事故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司机啊。
1: 哎，这是艺高人胆大的啊。
0: 我看人生若只如初见说，辽源新划的车道线部分路段多出一条道路，也好也不好，解决车流量，道路变得很窄很窄。最起码说它是按照咱们车的宽度都能过得去的呀，它一定得是标准的车道啊。
1: 对，啊，这倒是，这个多出一条道呢，肯定是能解决咱们这个车辆拥堵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变窄了，这个再窄的话，它也会让一辆车通过的呀，
0: 它是指定是够的，
1: 肯定是够的，
0: 因为现在就是说以我们
1: 对于新手可能是不太友好，新手司机来说不太友
0: 好，看压线呗。
1: 啊，对呀，那就不太友好呗，左边刮右边刮的哈。
0: 那你这个的话，你如果这个你都走不了的话，那你停车的话，你进停车位也不好进呢。停车位它基本上它这个宽度，
1: 停车位真是
0: 有很多的这个停车位的话，它这个宽度我看了一下，你车稍微大一点的话，你还真的就出去了。
1: 确实啊，但是你说车道这个什么，目前来看咱们市里边的这些车道画的，我个人感觉还都不错呢。
0: 因为你看啊，就现在的话，我们在就是视频当中直接能看到的咱向阳这个车道的话，那咱公交车体量算是宽的了。 他站在车道当中也没有出去啊。嗯、
1: 对对对。啊、
0: 那么还那还是水平问题吗？
1: 啊，你像原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以前这边这个转盘道没改的时候，那个时候这车道没有这么多啊。然后呢，因为是转盘嘛，大家自己走自己的。
0: 哎呦，
1: 那乱的，是不是、嗯？后来改成咱们的十字路口了，这就好很多了哈。
0: 我记得那个时候转盘的时候啊，我最不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1: 嗯、
0: 如果说我要从转盘这边过到转盘那边去的话，
1: 嗯嗯。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走
1: 啊，不会走。
0: 对，因为你、啊、因为车是想从这口出的业务，想从那口出的业务，我要从这个转盘中间直接穿的话吧，我就总担心我能不能被哪个就是驾驶技术不太好的人给我撞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转盘存在的时候，每天早上基本都会堵，
0: 而且每天都会发生交通事故，
1: 对，刮的刮蹭的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
0: 对，这个
1: 在
0: 我们这儿看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清晰的，每天上午固定在这看啊，
1: 早上来早了先看看楼下的什么
0: 状况。对，甚至是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转盘的话大概得有四五个口吧，咱们这边四五个口的时候，哎，这口撞了，你再一瞅啊，那边那口也撞了、
1: 哎、一看堵车了，因为啥？肯定是谁给谁给刮了啊、
0: 哎，然后你刮完了之后了，车流量那就一定缓慢了、
1: 因为啥呢，
0: 过不去了。
1: 当时呢是没有这么多这个标志标线的啊。再一个就像你说的那种，很多人他不会走转盘，
0: 哎
1: 哎，比如说在最里圈一直在走啊，在这转呢，然后到那个路口了他又出去，
0: 那你
1: 但是他在最里圈，
0: 对，他是这种的话我看到过啊，他就直接出，他也不管外圈了，其实你应该逐渐的往外挪
1: 啊，外面车也不让，是不是？人家、
0: 哎、
1: 人家感觉我应该赶紧转过去。
0: 你如果说因为我咱们很多人开车上长春的时候会发现长春的转盘很多，因为它路口很多、
1: 哎、对，他那个标志也很多，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当时人家也就是说也会明确的就是指示你，你这么走的话你应该是走哪个车道，然后之后了你从哪个口出去，你会要求，你会跟你说提前来去进行调整、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后来咱们的转盘道也进行了相应的提示标牌，但是存在没多长时间啊，这转盘就撤销了哈。
0: 对，其实我还真的觉得咱们这边的话呢，十字路口还是可以的，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规划呢，你像以前的话会是因为你像还有十三中道口，还有咱们这个四个方向的道口，以及说还有一些单位的就是门口什么的，所以说会导致这个转盘很乱。像现在来讲还真的觉得挺规范的啊，也是为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路段更加畅通，包括说像各个单位的也是把门口这都让开了。
1: 而且显而易见是啥呢？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那就很小很小了、
0: 那你因为你得都得看信号灯走啊。
1: 对，这个确实，我这个个人感觉啊，这改的还很不错。
0: 现在的话啊，我就是说过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十字路口的话，我是觉得很安心。
1: 嗯，
0: 因为我只要按照斑马线按照信号灯走，
1: 对，
0: 我就不再去担心从哪儿窜出来一个车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驾驶员他可能是会有这种会伤到我的这个感觉了。
1: 对对对啊，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那就是最好了啊。
0: 对，另外啊，那咱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一直在聊相关的车的问题，还有说驾驶证啊以及路段上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所有在路面上驾驶的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啊，能够多看到咱辽源市的一些闪光点，或者说有哪些是可以能提的一些建议。
1: 哎
0: 哎
1: 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昨天在晚上在刷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辽源来玩，
0: 这个
1: 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写了一段话啊，这个当时我就感觉挺好的。他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带着家人来咱们辽源，吃的玩的还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去感觉哎，这辽源确实挺好的哈。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辽源也是有一些可以吸引外地人来玩的一些地方的。
0: 可以啊，
1: 有一些商品，有一些食品都是吸引外地人的哈。
0: 对啊，
1: 然后呢我看到评论里边有好多咱们辽源人给进行评论，欢迎你啊，下次再来呀、等等等等，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打卡地点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说咱们有这个即将要下线的这样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清源号 可以马上要下线之后了，可以让大家呢坐着这个车去看一下我们老矿山呐、啊，以及说呢咱们的这个文旅号啊，那所走的就是咱们辽源的现在的一些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
1: 哎、
0: 都可以去 看
1: 这些都是给人家来进行推荐，外地人进行推荐，我觉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啥情况呢？人家一说点辽源好，哎，他作为辽源人、
0: 哎、就会有
1: 他首先就反驳了、
0: 啊、
1: 辽源不好，
0: 哎，啥地方嘛、啊、你们别来
1: 啊，
0: 是吧，
1: 就不可理解、啊、
0: 一定会就有这样的词儿
1: 啊就好像这个咱们家乡越来越好，他会得到有一些
0: 贬低、啊、就是
1: 说句很
0: 不好听的话啊，你喝着辽源的水，吃着辽源的米，挣着辽源的钱，然后之后呢你转身说啊，辽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什么都不好的话、
1: 啊、是
0: 是，那你可以，咱们现在不像说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时代什么的啊，不允许说你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或者怎么样的，你现在可以搬走，那你也可以不享受辽源带给你的这些福利和待遇，是不是、
1: 啊，
0: 你说你拿着辽源的给你的是工资啊，或者是说退休金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贴什么的，转身说、
1: 嗯、
0: 哎呦，辽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
1: 嗯嗯，
0: 那你要是真的都不行的话，那你这些你都可以放弃，你都放弃，你觉得哪儿行你看
1: 你
0: 到那
1: 儿，
0: 对，你到那儿之后了他还会不会给你这些待遇
1: 啊。
0: 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溜溜达达又一年说俺们、啊、能不能打听一下辽源的高铁啥时候能有呢，头一阵才开始说整了，好像没动静、
1: 哎、
0: 这个啊
1: 在进行当中，
0: 对、
1: 啊、
0: 我们但现在也是因为它毕竟是五年规划当中的，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成为现实
1: 啊，这个也是需要前期准备工作做很多的啊，不像咱们自己家建房的，哎，不是自己家建房的你得先准备准备啊，是吧，
0: 有具体消息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但是你说现在打听打听，你就是说别说你打听打听，我们现在打听也是说还在进行当中、
1: 哎、这个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嗯、而且呢咱们着急也使不上劲儿，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啊，
0: 就现在咱没高铁的话耽误你出去呗是吧，
1: 有的话更好嘛，
0: 对，就是说没有的话，其实说我觉得啊，咱们现在以咱们辽源市的这个人的出游量来讲啊，无论说是自驾还是说呢是跟团儿，还是说呢就是说上长春坐高铁坐飞机坐火车也没耽误走、
1: 嗯、哎，对，这倒是，而且呢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咱们建了高铁以后肯定是出行更加的方便，
0: 嗯，
1: 没有的话咱们现在不也一样吗，是吧，
0: 我也在想这么个问题、嗯、如果要是高铁建完了、
1: 哦、
0: 是不是辽源基本上跑出人会更多
1: 那你也得说回来的人也会不少，是不是啊、嗯、
0: 我还建议我还有这个想法呢，嗯
1: 嗯，
0: 就是那个坐高铁跑一圈
1: 行，最后想着回来啊
0: 那我一定得回来，因为我是这土生土长的，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在这儿，我家人都在这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呢只能说我可能说出去到什么地方啊去取取经啊、
1: 哎、
0: 去散散心呐、啊、去旅游一段时间，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到时间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对对对啊、嗯、建高铁肯定是好事儿，而且也是准信儿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吧，
0: 对，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你太好的定心丸，
1: 哎，有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0: 因为真正的说、
1: 啊、
0: 所谓你想要的那个定心丸吧现在还真没有，哎，我也没法给你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等待的消息，拭目以待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了，尤其现在复兴街，我们看到现在石油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等候的车辆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辽河大路，现在这个广的车流量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特别咱们加油站路口啊，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广的车多。长寿街呢，现在百花路段还有冬季市场路段呢，目前人流量也是偏大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现在西小桥路段与千福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车多。 水利局这个岔路口通往这个康宁大街方向呢，车流量有所递增，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富贵路啊，玉桂园周边这个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付警官，我们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十七岁。
1: 跟住落嚟送俾你哋嘅就系当年我十七岁参加训练班嘅时候。

七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人海浮沉无人，说这个十几年前哈，小明呢在这个建筑工地哈，就干那个建筑工。有一次呢在工地哈，就跟这个工友打架了，干起来了。当时小明有劲儿啊，抄起两米长的钢管哈，就追着他满工地跑啊。这一瞅是真急了，这个跑出工地的时候，那保安大叔看见都没敢拦着他，那是这两米长大钢管就追，那挺吓人呢。后来呢，小明跟他这工友跑累了嘛，一合计吧，给这钢管卖了，换了顿烧烤。

有一天晚上哈，我路过一家那个卤肉店，我看见哈都快10点了，一个小姑娘还在那儿营业呢。我就当时是咋的，就是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哈。你看那个小姑娘10点了还在那儿干活上班呢，我寻思我让她早点下班呗哈，我就把剩下的3个猪蹄儿我就都买了。我买完之后，小姑娘哭了，然后我就安慰她，我说的，你看，你别哭，别哭啊！我说这不今天就可以早点下班了吗？你别哭了啊！小姑娘哭着跟我说，还有10分钟我就下班了，然后老板说卖不完的猪蹄儿可以让我拿走回家吃。

春游一天下午哈，就是让那个他儿子写作业，完了儿子就一脸不高兴啊，就说哎，这边一演动画片了，你就让我写作业，一演动画片你就让我写作业，那不看动画片我上幼儿园我和女同学我聊啥？你看现在这个小孩的意识哈，像咱小时候哪懂这些事儿啊，还聊啥？你这儿子这么说了，你还能让他写作业了吗？都当事儿吧。

说那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日夜营业的那种，就是24小时都营业的那种。说有一天凌晨1点，刚过去不点，1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外卖电话，说要2份黄焖鸡米饭送到某某路口。当时哈，就是这营业员心里边还纳闷儿，这1点多钟送到路口，哎呀，反正你这那个后半夜了也没有啥人了，那就送吧。哎，就送过去了。到那之后呢，看到了一个小伙子，刚想递给他的时候，这小伙突然之间就坐到了这个营业员的电瓶车上了，说：“哥，我就住在你店附近，我在这儿吧，就是老长时间我都没打到车了。”你顺道给我带回去呗。

这是个好招是不是啊？哎，你说在打不着车的路口，你就点个外卖，那外卖员去了，你能烧你一段是吧？哎呦，我发现他太聪明了，大聪明一个呀！就哪怕给你烧到好打车的路口，是不是也中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次啊，就是陪那个相亲，有一次呢陪相亲失败了，完心情不太好的表妹呢就逛钢琴店，啊，就是陪表妹逛钢琴店，表妹刚失恋，不是失恋哈，就相亲都没相上，失败了。然后呢，一不小心哈就碰到了一架钢琴，就走走道都不小心碰着了，老板就气哄哄对我们说：“是小心点儿，20多万呢。”当时我表妹立马就不高兴了，本来就挺就心情挺不好的哈，你还冲她，她立马就不高兴说：“咋的呀？我如果赔不起，我以身相许不行吗？”当时这个老板瞟了我老妹儿一眼哈，立马就说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钢琴没坏没坏啊，没坏没事儿。”

这个女婿给丈母娘发信息，这么发的，说的妈呀，你女儿天天在家什么家务也不干，我让她干她还打我。然后他老丈母娘就给他回信息了，他说的，哎呀，他在家吧就这样，你别搭理他啊，你自己好好干，你干的好呢他就不会打你了啊。你就是你跟我说吧也没有用，他如果听我的话呢，他也不能嫁给你啊，你好好干。

那个说大明刚结婚不久啊，就是想帮他媳妇儿做做家务，然后媳妇儿说的，你瞅你那个笨手笨脚的，你也整不了啥，那你就那个你搁这剥洋葱吧。大明剥了一会儿洋葱之后呢，就被呛的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但是呢他还不好意思问他媳妇儿说咋整，他就只能向他妈求助，就说妈呀，哎呀，我这剥洋葱剥的我这鼻涕一把泪一把，咋整啊？我他妈说这行容易啊，你在水中剥洋葱就行了，就没事了。大明就照着做了，哎呀，做了之后就非常的开心呐。第二天呢，他就给他妈打电话说：“哎呀，妈，你真厉害啊，你这方法挺好。不过这方法吧，有一点不好，就啥呢？就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得时常出来换气儿了，啊。”要不就搁水里上不来气儿，你就这样式儿的，我就挺累，挺就美中不足就这点。

说这个发哥呀，新交了一个女朋友，逢人就说哈，说哎呀，我女朋友貌美如花的，容貌特别的美丽，哎呀，就像是啥呢？就像这个仙女下凡了一样。男孩子嘛，室友一听就非常好奇呀，就忍不住说的，那你把那个照片拿来给我们看看呗，哈，我们先看看照片，然后有机会你再让我们看看真人。啊，就寻思看照片惊奇一下多么好看，仙女下凡的美女是什么样的呢？结果看完之后啊，他室友就说了，说的哥，你这个仙女下凡下来的时候是脸先着地的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连接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畅通的啊，一些热点区域像咱们福源路商业街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现在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这个冬季市场这方向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现在中医院新楼门前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新康街啊，此时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过往的车流量和人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那么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说这个牧师啊，对买他马的那个马车农夫说，说这匹马呢，只能听得懂教会的语言哈，就是说叫感谢上帝，他就跑啊，说赞美上帝，他就停下了。然后这个农夫呢，就将信将疑的啊，试着叫了一声感谢上帝。哎呀妈，立马这个就飞奔起来了。哎呀，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到跑到悬崖边上，惊恐万分的农夫才想起来，哎呀，让他停了口号是赞美上帝呀。农夫就说赞美上帝。果然呢，马在悬崖边上停下来了。这死里逃生的农夫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呀，就是这下完了，长舒了一口气呀、啊，说了一句：“感谢上帝呀、啊，

说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的村民呢，这个脚步蹒跚的回到家了，衣履也不整了，就衣服都就是就这样，非常凌乱，筋疲力尽的。妻子就问说：“你上哪儿去了？”他说：“我到树林里去查看这个酿酒的蒸馏器，一只大熊啊，突然间就在我面前出现了。哎呀，我拼命跑，拼命的跑，我终于摆脱台了。真的媳妇儿，我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呀。”然后妻子又问，说：“那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儿了，后来你上哪儿去了？”这个村民就躺在椅子上说：“哎，我跑远了，我走回来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冰雨》。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原来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孙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着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是碗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再送后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天鹅，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糊涂，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不敢。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汤，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0: 很多人问伊勤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勤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直到下葬在那头，
2: 不想出去，不想回家。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李星河，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还是一场好。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捧红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走，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一辈子。
4: 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明朗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的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总会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有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说呢新的一些这个惠民举措，但凡是我们了解到的都会告知给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呢咱们来聊说这个达到70周岁以上，我们需要呢去进行咱们这个什么驾照的这个体检呐，
1: 对，
0: 以及说三力测试等等的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当时就说到了，说很多人呐，像年轻人有的会去选择说像这种自助的这种机器，
1: 嗯，对。
0: 然后呢像一般说老年朋友呢建议去选择这种还是人工的，是不是？容错率比较高的。那个时候呢咱们还在说，还在聊说目前呢咱们城市现在还没有这种24小时服务的这种机器，是不是？
1: 对，还说可能是未来会上哈。
0: 对，这个未来啊，没想到是这一周都没过去它就出来了。
1: 这么快吗？未来就已经到了。
0: 对，24小时不打烊燎原公安智慧服务站这个上线，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现在下班了是吧，我上班呢，我下班了5点，是不是他们也下班了，我就什么业务都办不了了。
0: 对对，
1: 但现在看来可以了，
0: 可以了。是的，这个24小时不打烊啊，其实针对的呢就是像一些上班没空，是吧，刚才说了，然后下班没出去办的，是不是？还有说呢就是很多这个市民服务说我这个太忙了，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到线下到人工处去受理这种的，哎，这个呢其实是咱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休息了他也休息了，然后只能赶着就是有一些业务可能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他这个窗口能开，我也刚好趁着我有时间我再去办，是不是？
1: 这个就是得等哈。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啊燎原公安呢这个重磅升级了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的落地启用了，也填补了我们本地啊这个公安夜间以及节假日没有自助服务的一个空白，也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那燎原公安啊24小时智慧服务站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咱们辽一高速口这个位置。
1: 高速口那儿，
0: 哎，就是咱们上高速啊，就是往这个北边去，
1: 就是没到高速那儿有一个，哎，可能大家就能看见。
0: 对，就是你马上要上高速口的时候，咱左边那儿不是有什么这个服务站，警务服务站，以及说像什么卫生间，哎，就那个位置啊。然后呢，它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打破了咱们传统政务窗口现实的这个服务壁垒。它这个呢，就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这个服务了。
1: 真省事儿啊。
0: 哎，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办理什么业务呢？像我们居民身份证拍照，然后有申请缴费，这个全程都是自助的，就是轻松就能搞定咱们身份证的补换领业务。哎，你说我换身份证，我这个刚好在这儿附近，比如说我要上高速或者我刚刚下高速回来，是不是你可以去到这儿操作一下？24小时的嘛，对吧？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其他业务呢？像驾驶人终端功能比较齐全，还有说像自助的这个体检以及说智能拍照，就是完全告别了人工排队这种吧。
1: 这个很省事儿。
0: 是的，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的补换领、机动车免检申领，以及说交通违法查询缴款这些多项业务
1: 啊。看来业务办的挺广啊。
0: 哎，非常非常非常全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就是这个24小时的这个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之后，它还有其他哪些就是能够惠民的一些举措啊。
2: 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曾是不少燎原市民的办事困扰。燎原公安重磅升级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启用，填补了本地公安夜间节假日无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公安便民服务开创新局面。燎原公安智慧警务站坐落于燎一高速口处，配备独立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现实服务壁垒，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拍照、申请缴费全程自助，轻松搞定身份证换补领业务。驾驶人终端功能齐全，自助体检、智能拍照，告别人工排队。 同时可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多项业务。依托微信小程序，境外人员可提前在线上完成临时驾驶许可的多项申请业务，然后在预约窗口即可办结，减少办理环节，节省办事时间。智慧警务站内设有辽源文旅展示厅，集中展示辽源特色文旅资源，让群众在办理业务的同时感受辽源城市魅力。当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召开在即，该智慧服务站紧邻高速入口，可。

精准对接外地来辽赛事人员的应急办事需求，24小时不打烊，智慧服务暖民心。辽源公安智慧警务站的落地将有效解决上班族、货运司机、务工群体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同时保障好省民会来辽人员办事需求，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智慧自助服务站呢，就是能办理的业务非常多。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去办理一些业务，我们办理须知，是不是？你得大概率懂得说，大概率知道我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我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拍照，那我什么样的着装是比较合适的？
1: 对，我到那儿去了之后一下就能成功的。
0: 哎，对，你别说到那儿去了你妆容太浓烈，是不是？再或者说呢，可能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太对，
1: 对，各种不符合标准，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件你再没带，是吧？
0: 对，首先呢咱们了解他的这个办理须知啊，像体检照相都是一站式办理的。办理驾驶证遗失以及说损毁补证还有说期满换证的这个业务群众呢，咱们就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然后进行自助体检，医生呢可以进行远程审核
1: 啊，远程就可以审核。
0: 哎，是的，它有一个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它上面你上面写了体检仪，它是一个就大机器，
1: 可能一个大机器全身都能看得到的，
0: 对，
1: 应该是这种。
0: 这个大机器呢就有点像那种像冰箱那种，就是你可以开门进去
1: 啊，是这种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0: 对，独立的，
1: 然后在里面去进行体检，他让你做什么项目，做什么动作，然后你在里面全程去做。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之前咱们聊到这个自助体检机的时候，我们说了说不建议说老年朋友去使用这个，因为吧可能它里面的一些机器操作咱们不是很明白。
1: 对，怎么进去之后怎么操作，有可能我们第一次进去可能说年轻人都不一定能知道该怎么去做是正确的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的容错率啊比较低，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咱反应慢一点了，它显示要求说什么不合格了，
1: 是不
0: 是？
1: 电脑的嘛，可能说只有五分钟让你反应的时间，你五秒然后你过去了之后可能就是说你做错了。
0: 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啊更适合于咱们年轻人，就是使用这种就是新鲜事物啊，包括说这种智能机器啊，咱们能至少说操作起来比较能更快一些的上手。
1: 对接受的更快一点的。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不用再到医院去了，就是节约时间节约成本。然后呢设备同时它也具备自助拍照功能。哎，但是呢咱们需要去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它首先呢是只限本人以及说只限一人你不能说多人进到这机器里去，
1: 咱们俩一起吧。
0: 哎，那不行然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是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进行办理的。
1: 你看需要带证件的
0: 是的，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不要去佩戴首饰。哎，像什么口罩啊耳机啊以及说帽子啊这些都不能佩戴。
1: 好像耳环呢可能是不是也应该有严格要求，
0: 比较夸张一些的这个耳饰品什么的尽量还是摘掉。
1: 对，特别是女士一定要注意点这一点
0: 对，但如果有的我知道的就是像她的这个耳朵可能戴的是一个小豆，就是非常非常
1: 小，
0: 小
1: 一点呢就没事儿，应该是。
0: 对，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佩戴的。然后呢大家要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身穿这个深色的上衣。因为拍照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穿浅色的，咱们一切有关于驾照一类的所有的照片呢它都是需要白底的。
1: 对，
0: 如果你穿浅色衣服的话有可能真的就是容易靠色了，
1: 对，或者曝光啊。
0: 哎，对，这个机器什么的拍出来就不是那么这个合格，有可能这个照片就审核不通过了。
1: 对，
0: 所以建议呢就是咱们还是穿深颜色的衣服，像什么灰色黑色藏青色什么藏蓝色这种是不是。哎，穿这样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呢咱们去进行这个拍照。那你看像这样来讲它真的就是比较方便了，就是涉及到的拍照以及说像体检都在这一个屋我就能整完了。
1: 对，真的是，你看年轻人下了班之后说那就去吧，我就把证审了，或者是说不用再请假了有的时候有的单位真的是特别忙就请假非常费劲，他会拖甚至是已经拖过期了。
0: 是的，
1: 这回完全可以了。
0: 是的，同时呢还有车驾馆自助的这个受理，通过车驾馆业 务啊，我们这个自助受理机呢还可以去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还有期满换证，以及说驾驶证联系方式的这个变更
1: 啊、
0: 哎，还有说呢像信息查询、记分查询，以及说呢驾驶员未缴费这个违法查询，
1: 嗯，都可以啊。
0: 是的，包括说呢机动车违法处理，但这个呢要求是车主本人名下，然后你去办，
1: 嗯，
0: 哎，你要是说对你办别的车，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违法查询、信息查询以及联系方式变更，以及违法的这个罚款缴纳，还有免检车申领标志、这个检验标志申领，
1: 嗯，
0: 哎，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去进行办理的。
1: 真省事儿，
0: 非常非常多啊、嗯、就是很多的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服务，然后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进行扫码之后，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去完成缴费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业务这样去办理下来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用跑了，
1: 真是，
0: 嗯，要以前的话、嗯、可能到车管所即使是说一些拍照片，你至少还得上什么照相馆或者是复印社去把照片拍了，
1: 对，把这照片拿着然后呢再往这边去，或者是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也得说，可能说我到那儿觉得费劲，咱们还得跑二趟啊、
0: 嗯、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啊，它也是和这个什么体检仪都不一样的，就是你到那之后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啊，
0: 哎，它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区别的。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机器呢，你一进屋你就会发现高科技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科技感是吗？
0: 对对，它面向你的一共有这个好几个机器、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我办理哪个业务、嗯、我使用哪个机器，
1: 嗯，
0: 哎，
1: 这个一目了然，
0: 哎，一目了然、嗯、就大概率什么业务在哪儿办、嗯、你大概其实都是能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更方便了。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办理的这个业务以及说办理业务的方式，咱别着急，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是咱们这个车驾管的业务啊，在咱们这个智慧自助终端机上，咱们都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使用。同时呢，咱们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它还能办什么业务呢？还能办咱们驾驶证自助制证。
1: 嗯，自己制作驾驶证吗？
0: 哎，就是驾驶证自助制证机呢，它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这个呢是集人脸识别对比制证然后发证功能于一体的，就是
1: 现场、
0: 现场制作立等可取，就是
1: 这个好啊，
0: 你在这等着一会儿就能拿到手了。
1: 对，这个真好。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咱们去检证的话、还得说或多或少还得等一等，或在网上办的话是不是还得等邮寄啊、又什么的。这个是我现场就办，现场就自己看它制作流程。
0: 是的，可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啊、损毁补证啊、期满换证的这种自助办理。你就说白了，你就到咱们线下的这个车管所人工台人工窗口这儿，我去办理驾驶证换证、你也得等一会儿呢，
1: 得等，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就在这儿也一样，就是到那儿去办完了，到时候人家直接证就出来了。
1: 关键是我们在那儿去办的话得赶上工作日，这个24小时。
0: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网上12123上去办理驾驶证不换领业务什么的，你得等，你得等个两三天他邮寄过来。
1: 对，他得邮寄，
0: 是的，
1: 他得等的时间还挺长，
0: 你还要付运费，是不是？但是这个的话不用了，你只需要去付这个做证的这个钱工本费什么的，是不是、太方便了。我觉得真的以后呢，就是时代越来越发展，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后，有很多很多就是稍微麻烦一些的业务可能就都会被取缔了。你像这种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所有的这个城市啊都有这种就是自助换证这种机器的话、那咱就不需要在12123上去进行线上的补换领驾驶证业务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之前在线上就换过吧，其实很麻烦的，也是一步需要操作呀什么、完了你还得等吧，还得拿运费。但你看你现在的话就不用了，到那儿直接去这个看办证，然后呢体检，然后又照相，都是一站式的，真的是非常省事。就再等的话也不是说上人工那儿也是需要等，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说我就不需要非得赶上工作日，非得赶白天了。我现在下了班之后我5-6点我这样，我回家吃完饭我6-7点我来也可以吧。
0: 是的，就是更方便了，而且当场我现场就能拿走证，是不是？这个就更方便了。还有同时呢，他还可以去办理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
1: 啊。身份证也可以在这办。
0: 是的，就是咱们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这是不同的机器啊。就是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呢，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以及说这个到期换证这种业务，也是一站式服务。然后呢业务办结之后啊的这个需要到根据指定的地点，然后邮寄到户，或者是说你到哪个这个派出所去取。它这个呢是不能现场马上制证出来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身份证它制作流程是稍微麻烦一些的。
1: 对，
0: 而且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这个磁片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要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去办理身份证这个受理业务呢，也要了解它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应该注意事项更多。
0: 是的，他身份证首次申请是不能使用自助这个设备的
1: 啊。第一回办身份证，
0: 哎，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这个上小学或者上什么初中，家长需要给办个身份证有用的，像这种你不能通过这个自助机。
1: 对，
0: 哎，你必须得是办过了的咱们才能通过这个自助设备去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不能去佩戴口罩、耳机、帽子。然后同时他这个就要求不能佩戴首饰。
1: 对，这个很严格。
0: 对，项链啊、耳钉、耳链啊、耳环呐、
1: 都不行。
0: 哎，有的人打点什么唇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摘掉。
1: 对，然后头发还不得掖到耳朵后面，特别是女生。
0: 是的，要把耳朵露出来啊。就这个一定要清楚，你不能整那种就是过长的刘海啊、或者你披头散发的呀，这样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清楚。你披着头发行吗？行，但是要把头发掖到耳朵后面去。
1: 对，
0: 耳朵至少是要露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不能够染发， 你的头发一定要是黑色的、
1: 嗯、
0: 就这个一定要清楚，然后要记得身上要穿深色上衣，
1: 嗯，
0: 哎，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去穿这个浅色的，
1: 浅、对，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个白色 T 恤，那是不行的。
0: 是的，你把你自己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就能知道。

0: 哦，你身份证它本身它也是那种，这个青白底儿的那种，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穿浅色上衣啊，这个要了解。然后同时呢，我们需要去自备一些现金，
1: 嗯，
0: 这个
1: 需要现金的，
0: 对，需要投币交费的，因为我们这个需要这个花钱花费用的。
1: 哦、
0: 就你到派出所去，你也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我们换驾驶证，不是换这个身份证什么都是要花钱的。它这个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的钞票，
1: 嗯、
0: 但是呢。不设找零啊
1: 啊，
0: 这个大家清楚。
1: 你投进去就投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这个没有现金，我真忘拿了，
1: 那我微信付行吗？
0: 现场呢，他可以用微信换现
1: 啊，
0: 你得去微信换现金，再拿现金。
1: 这个他能给你吐出来钱。
0: 哎，再拿现金去投到这里面去。所以说呢，要去了解这个，因为它的设备是好几个，是不同的。
1: 嗯、
0: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的哪个是换身份证我用的机器，
1: 对，
0: 哪个是我换这个驾驶证需要用的机器。
1: 对，咱们到进去之后不要着急，一定要看好，
0: 嗯、
1: 因为机器很多。
0: 对，
1: 在那儿呢，你想办的什么业务，咱们自己非常明确，对吧？
0: 是的，
1: 我想换身份证，那你就找到身份证的机器看一下这个流程，他肯定有说明，他告诉你怎么操作，然后看懂了咱们一步步再来，千万别到那儿的说我逮着个机器我就来吧，
0: 我对我随便看一个机器、
1: 我
0: 进去了
1: 我就来吧，上面反正都会写说用你的身份证核验你的身份什么的，其实都会用到身份证嘛，但你就觉得啊，我看到身份证这几个字儿的我就过去吧，
0: 然后回头你发现我办的是身份证，结果我进驾驶员体检的那个机器里了，就是这，对，就这个一定要看清啊。如果你想办理的这项业务你不知道这几台机器能不能办理，我们也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
1: 啊，可以问问啊，
0: 0437666910，6669110啊，可以去问这个咨询一下。哎，我想对我想办的业务这机器能不能办呢？能办的话我下班了吃完晚饭了7-8点了我去办问，是不是？哎，这样也可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像咱们福汇路、玉桂园周边路段的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就再有就是咱们福兴街啊，现在这个过往的车流量地方的这样一个趋势。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全线通行顺畅啊，不过这个中院新楼这个门前路段啊，现在这个岔路口处有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频繁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行行出来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千府胡同啊，现在通心苑门前路段呢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停车泊位也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们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大家都想，哎，我真不想去，为什么折腾来折腾去，这忘带点什么证件，可能都不行。现在就是一站式，你只要把所有的证件带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都带好，然后到这可能是全办完了。
1: 是的，你像我之前去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也是特殊情况吧，就是只能我自己去跑。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想，哎呀，这换做以前的话，至少我得反正一天肯定是办不完。
0: 对，
1: 然后呢至少得怎么也得跑个一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这种。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吧，反正我去办理的话呢，就都不用说一上午吧，坐在那儿两三个小时，哎，就办完了。
0: 对，你看现在多省事儿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我们很多东西它都在进步，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去与时俱进，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但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有出了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机器也好啊，设备也好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好像不太能弄明白，我不太想去尝试。
0: 对，我不想去学。
1: 对，就是因为我怕我弄不明白嘛，是不是？那我们也理解，就是弄不明白的咱们还有人工窗口，
0: 对，
1: 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线下办理，能弄明白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尝试的这一部分人，哎，咱们就可以去试试。
0: 对，也应该说更便利了，更方便了我们。
1: 对，
0: 像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也挺麻烦的，像你们说的哈，又得好几个机器，然后又得怎么去做，到那我要再弄不明白，其实咱们去尝试一下，弄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他也不是说就给你一次机会，对吧？你这一次错了的话，你可能说再等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下，可能刚开始谁弄都不一定真的说一下子就搞懂这个事儿，或怎么能给他一下子弄好。但是呢我们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就像我们 APP 12123上似的，好多人刚开始都不去尝试，对吧？
1: 对，
0: 可能咱们下了之后都不用，有的时候你偶尔去打开发现它真的很有用，
1: 还而且还很好用。
0: 对，真的是很好用，有的时候还很省事。以前我就把那个它内部的提醒我就给关掉了，就好多的 APP 提醒咱们就都给它关掉，免打扰。完有一次的时候，我不跟大家可能也说过，因为咱们这个停车照相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就想，哎，我无意当中我就点开了看，每次和大家在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想啊，我说我也点开看一看吧，里面有什么业务啊，怎么去办，发现好多消息在提醒的消息都是我马上驶离啊什么样。哦，我说那我就把这个提醒打开吧，它比你的咱们手机接到的短信要来的要快，第一时间就会来。你说这个是方便吗？其实就是方便我们。
1: 对，
0: 可能那个有延迟，那你说我们要是不去尝试的话，可能咱们也不知道它能提醒咱们，对吧？
1: 对，
0: 好多业务很省事儿啊。
1: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你看我了解了这个机器之后啊，我就想，哎呀，我这身份证晚点过期好了。因为我是6月份过期嘛，我6月份的时候到派出所去办理的，去照的相，我就想着，哎呀，它晚点过期好了，晚点过期的话，我不就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机器了吗？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刚刚我也在自己脑海当中，我就去想我的驾照到底到期，想，哎呀，但是驾照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换的，没到期。我说那我能去换点啥呀？现在一想，好像也没啥能换的，是不是？哎，就是
0: 想去尝试一下，
1: 当然想去尝试了，就是新鲜东西、新鲜事物。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0: 我驾照还没有到期，好像还得等个几年哈，再等几年之后，我想我到换的时候我就过去试一下，
1: 是吧？
0: 对。想去看一看，
1: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缴纳什么违章啊，哎，缴纳这种罚款的呀，如果你说我之前都是往城管所跑，然后上那儿去交，你不妨可以这一回尝试一下上这个，
0: 哎，对，上那儿去试试，
1: 哎，对，高速口这儿去，是不是？其实你说跟往城管所去距离差不多，
0: 差不多少，
1: 对，所以咱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就是便民服务的东西，我们能够去使用到，那就是为咱们带来了便利，是不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本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

0: 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不要走开。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此时刻我们把话筒交给副警官。副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秋天这个行车的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咱们也知道啊，现在伏未尽，秋已至了，现在秋天也是咱们就是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咱们这个行车前呢，一定要做好以下的几种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前的一个检查啊，检查好咱们这个轮胎的胎压呀是否正常，再查看一下咱们轮胎的表面啊有无钉子或者是破损的其他现象，检查咱们仪表盘还有档位方向刹车是否正常。另外咱们也是需要检查一下咱们三角警示牌等随车工具啊是否齐全。第二呢，就是防止咱们要这个开车时候一定要这个情绪啊保持这个平和的状态，不要这个随时产生这样激动的一个情绪。咱们驾车开车时候呢，咱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咱们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咱们这个高温天气下呢，咱们驾车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心情，也是出现这烦躁的情绪。咱们平时可以啊提前的准备好提神这个醒脑的一些用品。

开车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啊，不要带着情绪驾车，也不要开这个斗气车。第四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酒后啊，这个严禁驾车。咱们这个酒驾、醉驾也是危害特别大的啊，侥幸心理是不可有的。咱们酒精会导致什么？人的视线模糊啊，判断失误，极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危害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咱们为了咱们自己呢和他人的安全呢，也请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第五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咱们防止车辆发生自燃的一个情况。咱们就特别中午的状态啊，现在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咱们平时一定要对咱们汽车做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防止因这个漏油啊，还有电路故障以及漏气的情况发生，引起这个汽车自燃的一个情况。不要在车内放置咱们打火机啊、香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一些物品，这类物品呢很容易受这个天气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膨胀，造成这个爆炸引发火灾的一种现象。咱们停车时呢也尽量的选择阴凉处啊，避免阳光暴晒。第六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啊，咱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咱们安全带呢也是咱们生命带，无论是前排后排啊，咱们上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系好安全带。咱们安全带在这个车辆发生碰撞还有紧急刹车呀，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防止啊人体与这个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体啊发生碰撞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和乘客呢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这安全带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上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第七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秋天开车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行车注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咱们这个安全的车距啊，还有这个规定车速。这个雨天或者是夜天行车，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到交通拥堵呢，也不要随意这个穿插呀，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也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区啊，行驶到山区道路曲折蜿蜒，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道路这个是处于这个坡陡啊，还有这个弯急、路窄。咱们驾车途经时呢，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超车，还有这个强行会车的这样一种现象。咱们车辆驾驶进这个急弯或者是坡道顶部等受影响，安全这个视距的路段时呢，应减速慢行，避免这个鸣笛示意啊，切勿在这个景区和山区道路，驻车关停，随意停放，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啊。虽然咱们这个高温易疲倦，咱们驾车也一定，不要这个冒险。行车前检查好一切，一路祝大家呢也是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咱们秋天特别容易这个疲劳驾驶啊。咱们疲劳驾驶的高峰期呢也是属于现在。咱们驾车呢应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避开这个午后还有夜间行车。咱们日间现在连续驾驶啊是不超过这个四小时的，不要超过四小时，夜间呢不能超过两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啊。途中若有这个困倦的感觉呢，您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说到这个疲劳驾驶呢，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有哪些。咱疲劳驾驶时呢，会出现咱们视线的模糊啊，腰酸背疼，还有这个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者是有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这个仍强行的驾驶车辆啊，很容易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咱们疲劳驾驶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就是咱们第一个就是咱们驾驶人啊，处于这个轻微疲劳时，会出现这个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第二呢，就是驾驶人处于这个中度疲劳时呢，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是怎么做的。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驾驶人呢，处于这个重度疲劳时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是出现这个短时间睡眠的这样一个现象，严重时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的能力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好状态，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咱们如何这个预防的疲劳驾驶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开车这个前一天啊，切勿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0: 这个身体啊得到良好的休息。第二呢，就是科学的安排这个行车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尽量避免夜间还有凌晨开车，白天呢主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第三个呢，若遇行车中途啊出现疲劳困倦症状，可这个开车通风，呼吸新鲜空气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咱们这个服务区啊，这个安全这个地带停车，下车活动活动身体，或者是小憩一会儿，待这个疲倦缓解后呢，再继续出发。这也是这个秋天行车这个容易犯的毛病。现在也是临近假期这个收尾的阶段了，很多驾驶人喜欢这个外出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做到疲劳勿驾驶，驾驶勿疲劳。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酒驾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酒驾也是咱们这个整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酒驾啊，咱们酒驾这个是惩罚力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咱们酒驾的这个会有哪些惩罚呢？就是饮酒驾驶机动车会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这也是跟大家说过多次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饮酒后驾车呢，被处罚的呢，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咱们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咱们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呢，是处15日这样一个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是特别严重。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醉驾啊，咱们这个醉酒驾车呢，是由咱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行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啊，5年内啊是不得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的。咱们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呢，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行酒后呢，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10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重新这个获取驾驶机动车驾驶证后呢，也是不允许啊驾驶营运机动车。这样的处罚，这样的行政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注意，平时开车时啊一定要注意，切记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何避免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一定要平时增强咱们法律意识还有安全意识啊，时刻牢记这个酒驾还有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筑牢防线，坚决克服麻痹的思想和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方式啊，如果知道自己这个喝酒了，提前安排好代驾，现在代驾是特别的方便，或者是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来出行。第三呢，就是互相这个监督和督促啊，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朋友之间一定要相互提醒，不要劝开车的人这个喝酒，发现有人那个酒后驾车呢，也要及时的劝阻，避免悲剧的发生。咱们酒驾醉驾是对自己和家人、对社会这个极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为，咱们平时呢也是必须要坚决抵制的。让我们从这个自身做起啊，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严守咱们法律的底线，维护好咱们公共安全。咱们这个聚餐啊，情谊再深也不如这个平安重要。在此呢，也是呼吁每一位交通善意者，坚决做到喝酒不开车，不劝这个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这个饮酒人啊驾驶，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文明的出行，注意这个出行安全。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联系。
1: 好的，感谢傅警官。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平时有失眠的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没有，因为他的觉都不够睡，
1: 是，
0: 所以说没有失眠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失眠的这种情况。哎，那么失眠得怎么办呢？有人是借助药物，是吧？有人呢有各种方式，比如说加强锻炼啊，加强运动，使自己身心特别疲惫，然后去帮助自己睡眠。当然了，还有一种睡眠方式哈，就伴随着一种声音慢慢入睡。这个声音叫做白噪音。
1: 白噪音
0: 听过吧？
1: 听过呀，当然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听，
0: 特别喜欢听哈。
1: 对，就比如说有下雨声啦，
0: 哎，
1: 吹风的声音啦，或者是沙沙的那种声音，听起来特别的治愈，
0: 是吧？
1: 嗯，
0: 这个白噪音真的能有助于睡眠吗？今天咱们给大家揭晓一下真相，行吧？
1: 不是吧？为什么你每次说的冷知识都精准的踩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我特别喜欢听点白噪音，
0: 因为很多人都和你有同样的爱好啊。
1: 比如说有些人说下雨天的时候啊，特别适合在家里睡觉，因为外面的雨声会让你的睡眠质量变得更加的好，
0: 会让你心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白噪音真的能够使大家心安，或者是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吗？今天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1: 好的。
0: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白噪音了吧？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使用白噪音助眠了。对吧？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随着失眠人群逐渐的增多，助眠的方法也逐渐的多元化。那么白噪音近年来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失眠人群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哎，有的人就觉得啊，这个白噪音助眠效果真不错，
1: 杠杠的，非常不错。
0: 哎，你可能就是这样，
1: 用过的都说好。哎，像我就是用过的。
0: 哎，已经很习惯在睡前打开白噪音的歌单，比如说在风声中，在雨声中，在海浪声中去入睡哈。
1: 是的。
0: 也有人觉得这白噪音似乎对自己没有啥作用啊，就像我，我就是觉得白噪音对我来说没有啥作用。
1: 是。
0: 而且有的人会觉得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1: 有些人觉得很吵啊。
0: 啊，
1: 有些人觉得很吵，有些人觉得听了这个以后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对，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白噪音呢影响了自己的睡眠质量。那么到底什么是白噪音，它到底有没有助眠效果？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声音啊。这个功率

0: 它有一个谱密度啊，它呢均匀分布的这种噪音也就叫做白噪音了，这是白噪音的一个定义啊。那么它的定义就是一段声音当中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也就是0到20千赫兹之内都是均匀的。你比如说山中鸟鸣的啾啾声，雨落地时那个淅沥的声音，
1: 嗯，
0: 或者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哗哗的声音，
1: 是
0: 夜里篝火燃烧的嘶嘶的声音，
1: 嗯，
0: 以上都是白噪音。
1: 嗯
0: 啊，
1: 嗯，
0: 虽然说白噪音的名字里边带着噪音两个字儿，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噪音啊，这个二者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啊。
1: 嗯，
0: 普通的噪音呢是无法规则的震动发出声音的，
1: 嗯，
0: 频率分量的功率在可听范围内不均匀，而且杂乱无章，哎，令人感到烦躁，这种叫做噪音啊。但是白噪音呢，它是一段波段柔和频率均匀的信号频率啊，它呢其实是一种平稳的连续的声音，这种声音呢能够使我们人类的大脑快速的适应，也能够呢将我们从比如说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你的思绪会抽离出来，
1: 嗯，
0: 让我们得到内心的宁静和放松。那么白噪音真的助眠吗？
1: 嗯，
0: 哎，其实啊，这个科学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白噪音具有一定的助眠作用。
1: 嗯，
0: 人们也可以利用白噪音使自己更加专注于某一件事儿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不被外界打扰，可以利就这样，大家可以就是利用它啊。
1: 嗯，
0: 那么白噪音它有几个优点啊，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白噪音它可以就掩盖环境的杂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家里边是做不到真正的静悄悄。
1: 哦，是的。
0: 你比如说有的家里边养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个鱼缸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加气泵啊加氧泵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过滤泵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会有一些声音啊。
1: 嗯，
0: 比如再比如说呢家里边比如说有一些风扇，你夏天的时候开风扇，风扇也会发出就是一些声音。所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当你睡觉的时候还是你生活在哪儿就白天工作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声音哈。
1: 嗯，
0: 哎，那么白噪音可以掩盖这个环境的杂音。
1: 嗯，
0: 它呢是具有均匀持续的一种声音特性，具有听觉掩蔽的这种作用，就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耳塞。
1: 哦，
0: 哎，把你耳朵给塞住了。
1: 对啊，
0: 不仅可以将环境的这种噪音减弱，还能够屏蔽那些突然变化的一些干扰音，从而达到助眠和减少这个，
1: 嗯，
0: 比如说你睡觉醒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可以起到这个效果啊。
1: 嗯，
0: 再一个呢，白噪音能够促进我们大脑放松。白噪音的频率啊是相对固定的，它的这个功率谱密度呢分布是非常均匀的。
1: 嗯，
0: 大脑可以很快适应白噪音的存在，这种声音呢可以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比较不活跃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从而呢是有助于大脑放松减轻紧张和焦虑的。
1: 嗯，
0: 让人产生疲劳感和困倦感，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就呼呼欲睡了，
1: 呼呼，
0: 哎，
1: 因为结束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放点白噪音吗？然后大家就洗洗睡了得了。
0: 哎呀，不太好。再有呢，白噪音还有一个这个优点啊，就是它能够提供舒适的背景音啊。
1: 嗯，
0: 就环境太过安静，有的人反而也感到不安和睡不着。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你处于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声音，那突然间你把自己身边变得静悄悄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反而就会有人感觉到不安了，或者是难以入睡了。
1: 是的，
0: 但是白噪音呢，它可以提供一个稳定而且舒适的背景音，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啊，进而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深度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
1: 嗯嗯，
0: 这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下雨天睡觉会感觉格外的舒服，
1: 嗯，
0: 因为可以聆听到外面的雨声哈。
1: 嗯，
0: 可能现在大家住楼房去听这个雨声已经听不到啥玩意儿了。
1: 嗯，
0: 哎，我记得以前就是住平房的时候哈，这个雨声真的是，哎，特别好的一种存在。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哎，放假的时候在家，哎呀，赶上下午下雨了，嗯，这边中午写写作业比较困啊，
1: 嗯，
0: 外边哗哗下着雨，因为那个时候房檐都比较矮的嘛，那个雨打在房檐上的声音，再从房檐上把这个雨滴再滴落到地下的声音，
1: 嗯，
0: 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清晰的能够听到，哎，当

0: 时确实感觉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种环境特别好，就那一觉睡得贼舒坦。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但现在我们都住这个高楼大厦了，可能这种声音就很少能够听得到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反正我们家住在五层啊，就是基本上听不到什么下雨的那个哗哗声，除非这个雨特别大。
1: 嗯
0: 啊，雨量特别大的时候，那就不是哗哗的声音了，那是瓢盆呐，泼呀，
1: 瓢盆大雨，
0: 对吧？瓢盆泼的雨啊，那是哈，哗的哗的，就是反而会让你觉得挺吓人啊，就没有小时候感觉的那种舒适的这个感觉了哈。
1: 嗯，
0: 哎，那么白噪音这个事儿，咱现在已经给出定论了，它确实是能够帮助一些人有助于睡眠的啊。
1: 嗯，
0: 但是。但可是啊，接下来敲黑板画重点，就是白噪音并不是人人都合适。
1: 嗯，
0: 你再嗯我就揍你。
1: 哎呀，比如说哪一些人他不合适呢？
0: 我谢谢你啊。
1: 哎，
0: 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白噪音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有助于比如说放松啊和改善睡眠，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的。有些人可能会发现白噪音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干扰到你的睡眠。那么白噪音可能带来的一些反作用都有哪些呢？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如果长期听它，可能会让你越睡越累啊，因为你持续暴露在噪音下，你的听觉系统很可能它得不到休息啊。
1: 嗯，
0: 然后呢，它的内耳就会将声音信号呢转换成神经信号，交给大脑，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嗯
0: 啊，整个过程呢，大脑需要保持活跃，结果呢，你就是越睡越累。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不能长时间的听，因为这家白噪音往耳朵里边一插一插就是一宿，那不行啊。
1: 别戴耳机听呗，那咱们就放稍微放远一点听，
0: 放远一点，你放时间长也不行啊，
1: 耳朵受不了是吗？
0: 你晚上睡觉不是你耳朵受不了，你看你就不注意听讲。
1: 哎呀，
0: 人家说你这个听觉系统得不到休息，
1: 嗯，
0: 你一放一宿，你这边睡八个小时，白噪音在那响了八个小时，你的耳朵也听了八个小时啊。
1: 是，
0: 所以说你的耳朵就把这些就都交给大脑了，你大脑就得不到休息啊，他得分析这啥声音咋回事啊，所以说你就会越睡越累啊，这是第一点可能带来的反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语言能力。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宝妈带孩子哈，这个觉得说给孩子放点白噪音啊，然后呢也有人把白噪音视为哄娃神器。但是婴儿如果长期暴露于白噪音的环境下，有可能掩盖了语言等正常的听觉输入，从而呢就会影响婴儿语言能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挺可怕的一个反作用啊，朋友们，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宝妈习惯用这个白噪音去哄娃的，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1: 不要这样做了，
0: 一定要控制白噪音的时长啊，你比如说大概5到8分钟左右，然后就停止，不要就是为了让孩子觉得，哎，你睡得沉一点吧，我就一直在你耳边放这个东西，不行啊，长时间会影响到婴幼儿的这个语言能力发展的，
1: 是的，
0: 这是挺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反作用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依赖性，哎，有些人可能会对白噪音会有依赖感，以至于无法在没有白噪音的情况下入睡。
1: 对，
0: 所以说你长期依赖白噪音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习惯不是很稳定，甚至会增加睡眠障碍的风险。
1: 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放这个音效，我可能我就睡不着了。
0: 所以说你这个过度于依赖也不行，这属于白噪音的一个反作用啊，
1: 是
0: 不好的。
1: 嗯，
0: 那么关于使用白噪音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啊，就是白噪音能够帮助我们大脑放松，而且抵抗环境的这个噪音干扰，会提高我们的专注力，从而更好的入睡。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有这么几点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使用，以防产生依赖，就像你刚刚说的别依赖它啊。
1: 嗯，对，
0: 白噪音呢可以作为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辅助方式，但是维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建立健康的睡眠环境，以及通过适当的生活方式来调整改善睡眠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哎，所以不能过度的依赖白噪音，如果因为失眠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的话，建议尽早的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诊断一下到底咋回事啊。
1: 对对对，
0: 除了白噪音。

0: 以外，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失眠的这件事儿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给大家的建议，避免长时间使用。第二个呢，使用白噪音的时候，避免声音过大啊，音量过大的话。这个事儿也不行，
1: 也不太行，
0: 因为白噪音可能会损害你的听力和认知功能。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认知很重要啊。
1: 是的。
0: 重要在哪儿呢？
1: 重要在
0: 特别重要。
1: 这是你没有认知那能行吗？
0: 所以说
1: 对不对，
0: 过大的这个白噪音会损伤听力的同时也会改变我们的认知功能。
1: 是。
0: 所以耳朵持续听白噪音八个小时就会对听觉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朋友们。
1: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白噪音好像还真不能多听啊。
0: 所以呢，建议使用的时候不要超过50分贝啊，时间呢也不宜太久，可以呢设定，比如说你定个定时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10分钟啊，20分钟啊，或者是多久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入睡之后呢，你就停止播放。嗯，当然怎么停就靠定时给它关掉啊。
1: 嗯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哎，就是比如说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白噪音，因为每个人的失眠的原因不同。所以呢、
1: 嗯、
0: 对白噪音的感受也不同。
1: 是。
0: 哎，要想让它发挥到更好的效果、
1: 嗯、
0: 还是在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它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都听明白了，白噪音确实是对睡眠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 是的。
0: 但白噪音虽好可不要贪杯哟。谢谢你。用正确的方式适度的使用白噪音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助眠效果，朋友们。
1: 嗯，
0: 所以今天对于白噪音大家应该很了解很清楚了哈。
1: 是的。
0: 嗯，希望大家有学到哦。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比如说偶尔有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实在太好看了，或者是呢自己躺在床上实在是不想起来，但是感觉自己尿意已经来临，但是就是不想动啊，就想挺一会儿，就想憋一会儿啊。如果要这种情况的话啊，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怎么样的一个伤害呢？
1: 你的意思是憋尿对身体的危害是不？
0: 是的，所以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如果要是先给大家就是这个提个醒啊，就是其实偶尔如果你短时间憋尿，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生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会留下永久的伤害的。但如果你要是长期频繁，

0: 啊，甚至说强烈的有强烈的尿意的时候，你才去排尿的话，会循序渐进的损害泌尿系统，连带着会影响你身体的其他系统。所以说，如果要是这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便尿的啊。那咱们从身体的这个本身出发啊，如果要是说你经常便尿的话，首先会造成膀胱这个逼尿肌疲劳啊，弹性下降，因为膀胱它是肌肉构成的一个储水囊，反复过度充盈，肌肉长期被拉伸，如果短期之内你憋尿的话，憋尿结束以后会排尿无力或者尿不干净，如果长期的话呢，就会出现肌肉收缩能力退化啊，也会衍生出来两种情况。首先第一个敏感型，就属于以后你的身体哪怕储存了少量的尿液，就会触发尿意、尿频或者尿急这种情况。如果你的身体是属于迟钝型呢，就会出现膀胱感到麻木，攒很多的这个尿意呢，但是却依旧没有感觉，等到你有感受了，已经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还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膀胱容易假性变大。很多人都认为啊，说这个憋尿可以让自己的就是练就出来一身本领，就是你越憋，你憋的时间可能就会越长啊，但是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是感觉到神经麻木，而不是你的这个膀胱它扩容了啊，所以说你越憋，你会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膀胱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迟钝，对身体是极其不好的啊。而且呢，如果你要是经常憋尿的话，你每次小便你都会排不干净，总有一部分尿液留在膀胱里面，残留的尿液呢就是细菌最好的培养皿啊，说不准后面会衍生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炎症啊。同时呢，憋尿还容易造成尿路与感染的风险啊，尿路感染啊，包括尿液滞留，细菌就不容易随着尿液冲走，大量去进行繁殖在你的体内啊，先后呢还会出现膀胱炎啊、尿频、尿急、尿痛、小腹坠痛等等啊，还有就是呢感染会顺着输尿管往上逆行，变成那种比如说肾盂、肾炎，或者是腰疼、高烧、恶心啊，这种呢是属于需要输液的这个急症了啊。像女性的尿道比较短，比较直，会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所以说作为女性的话，更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憋尿啊，有事儿咱就上啊，这个总去所里办点事儿啥的，是不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而且
1: 我觉得这个人生大事儿咱该办得办，
0: 对，而且
1: 就是但是有一些人毕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不方便，
1: 比如说这个时候不方便去方便，
0: 不方便去方便，不方便去方便啊。但是怎么说呢，就偶尔一次还可以，但如果你要是经常性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伤啊。特别是呢，一想到排尿就会想到这个肾脏啊，因为它是两个是有链接的嘛，对不对？正常你在排尿的时候啊，这个输尿管呢它的压力是低于膀胱的，如果你要憋尿的话呢，膀胱的压力就会升高，压力呢就会反向传输到输尿管或者是肾脏啊，短期之内呢可能会出现肾轻微积水，排尿之后呢会正常恢复，但是如果长期反复高压呢，就属于是慢性肾积水，会压迫肾实质，慢慢的去破坏肾组织啊。包括尿液里的钙啊、草酸等等物质停留太久的话呢，也会析出结晶，慢慢的呢就会变成肾结石啊，还有就是输尿管结石啊。有人就说了，说肾结石是小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肾结石，确实就是在这个犯病的那两天啊，就是不停疯狂的喝水，然后不停的就是这个上下去来回蹦啊，但是你就说就是真的真的非常疼啊。如果要是结石会变得非常严重的，它会进一步堵塞尿路，加重肾积水，形成恶性循环啊。虽然说憋尿不会直接把肾憋坏，但是长期高压加上反复感染加上结石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啊。还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盆底肌功能受损啊。像这个排尿啊、控尿啊，依靠的是盆底肌群，总是把膀胱撑到极致，盆底肌持续啊被动撑开，过度牵拉，还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松弛，控尿能力下降，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咳嗽、蹦跳、大笑就会漏尿等这种情况啊。部分人呢，这个可能会出现就是盆底肌痉挛，或者是排尿刺痛，或者是排尿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啊。你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我觉得就是憋尿对身体都是特别不好的。如果要是你有心血管或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的话，也更要注意不要憋尿啊，因为憋尿的时候呢，身体是处于

0: 于一个应激的状态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啊，可能会让你出现心跳加快，血压一过就是可能会出现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你是健康人群的话，其实会很快恢复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存在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类人群的话，你的风险会明显上升，极端情况呢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或者是心梗，或者是脑卒中等等这一些情况。那么长期憋尿呢，还有可能会让这个排尿反射紊乱，发展成神经性尿频，或者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变成很难调理的慢性病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注意这一点啊，这个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啊，我觉得成年人还好啊，因为就是不存在那种被老师限制不让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小的时候我上学的话，通常都会有这种，就比如说上课突然想要上厕所了，但老师说你等会儿你拜去了啊，或者说你下课再去，但是刚刚上课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我自己憋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啊，这个家长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的跟自己的这个孩子要说清楚，就是咱们不要憋尿啊，有什么事呢一定要及时跟老师说，及时跟老师反映啊。
1: 是的，
0: 哎，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话呢，对于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没有伤害。而且就是反正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同学也会出现那种就是不愿意在学校方便的这种情况，觉得很羞耻啊，特别是因为学校的厕所都是那种敞开式的，不带门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那样上厕所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啊，于是呢就选择回家上厕所。但这样子呢就会导致这个排便的过程就非常的困难，可能回家了以后这个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克服这种就是在外上厕所的这种羞耻感，因为曾经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啊，我也不喜欢在外边上厕所，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特别特别的羞耻。
1: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过来了之后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还得是大家就像你说的，还是对自己家的孩子吧，因为成年人我觉得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人身自由。
0: 嗯，
1: 可能孩子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会有过这样的困扰，所以呢家长跟孩子们说一声就行哈。
0: 对，可能会出现这种羞于启齿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跟咱们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跟自己家的孩子交代一下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对身体不好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

0: 菜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5: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6: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4: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6: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5: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6: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4: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5: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6: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
3: 来战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我这个特别简单
1: 啊，
0: 你要不要先来试一下？
1: 行，
0: 很简单啊。说呀，明明和豆豆住在一起，直到这天，直到晚上，豆豆还没有回来，于是明明焦急地开始出门寻找，终于在某个地方他见到了豆豆，可是他却变得悲伤起来，请问这是为什么？
1: 明明和豆豆是人吗？
0: 是也不是，
1: 一个是人一个不是。
0: 是
1: 走出去的那个是什么？是豆豆。
0: 走出去就是没找着那个呗。
1: 啊，不是有一个出去了吗？
0: 对，没找着那个是豆豆。
1: 豆豆是人吗？
0: 豆豆不是。
1: 是动物吗？
0: 是。
1: 是小狗？
0: 是。
1: 哦，豆豆是小狗。豆豆死了吗？
0: 没有。
1: 受伤了吗？
0: 没有，应该是没有。
1: 哦，你再读一下汤面。
0: 汤面哈，汤面是这样的，明明和豆豆住在一起，这一天直到晚上豆豆还没有回来，于是明明焦急地出门寻找，终于
1: 停
0: 好，
1: 就是他俩明明是个人，养了一条小狗
0: 叫豆豆
1: 啊，他俩就一起生活。
0: 是
1: 豆豆出去了，豆豆出去干啥去了？自己偷跑出去的吗？
0: 玩去了。
1: 就是怎么出去的不重要。
0: 对
1: 啊，豆豆出去玩去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很晚了还没有回来，然后明明就出去找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完了后面呢？
0: 然后终于在某个地方他见到了豆豆。
1: 是家附近吗？
0: 算是吧。
1: 啊，在家附近见到了外边的豆豆。
0: 嗯，可是他却变得悲伤起来。
1: 是明明悲伤还是豆豆悲伤？
0: 明明悲伤。
1: 那指定是豆豆不咋好了呗。
0: 是。
1: 那豆豆又没受伤也没死。
0: 对，
1: 然后还找到了。
0: 嗯，
1: 那豆豆因为啥不好的呀？豆豆失恋了。
0: 豆豆失恋了啥意思？豆豆出去相亲没相明白。
1: 那豆豆咋的了？豆豆也没受伤也没出现生命危险还找着了，这有啥好悲伤的呀？
0: 我觉得可能未来会涉及到一定的生命危险吧，但目前还没有啊，目前还没有。
1: 就是他掉在哪里了？掉进哪里了？掉井里了？
0: 是
1: 啊，出不来了。
0: 你还原一下故事，其实不只是豆豆啊，
1: 不只是豆豆。
0: 嗯
1: 嗯，就这汤面是结束了呗，就要到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还原的故事就是这么个过程啊。
0: 还有啊？
1: 还有啥呀？
0: 还有啊，就是明明为什么他悲伤啊？
1: 豆豆救不出来啊。

0: 不是。
1: 豆豆不没有受伤吗？
0: 对啊，
1: 掉井里了吗？
0: 对，
1: 那明明就悲伤。要是我的宠物掉井里，我也悲伤。
0: 不止这么简单，
1: 不止这么简单，那多的猜不出来了，
0: 多的猜不出来了。
1: 嗯，
0: 好吧，那我给公布一下汤底好吧。
1: 嗯，
0: 说豆豆啊是一只宠物狗啊，明明呢急着快点找到豆豆好回家吃饭，可是他刚走到家附近的拐角处，一脚踩空掉进了下水井当中。巧的是，他发现豆豆也在。还没来得及。
1: 那明明的悲伤不是因为豆豆在井里啊，明明悲伤是因为自己也在井里。
0: 所以说这明明还没来得及高兴找到豆豆，突然意识到他俩今晚上肯定是出不去了。
1: 所以说这才是明明悲伤的真正原因啊。
0: 对，那个明明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爷俩一起掉进井里了。
1: 明明悲伤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井里。
0: 哎，自己在井里啊，
1: 就是
0: 纯属虚构，
1: 没带电话啥的都
0: 应该是啊。但是这个故事因为是虚构的嘛，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可以补救的措施的。
1: 首先他踩这个井盖掉下去这件事情就非常难，
0: 不符合常理。
1: 因为咱们如果要是井边有危险都会立一些标志标牌啥。
0: 对对对，所以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我这海龟汤啊。
1: 好，
0: 酒店里边有一间客房已经空了七天了。
1: 嗯，
0: 第八天的凌晨，保洁听到里面传来持续的水声，经理用备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浴缸里积了半缸暗红色的血水。
1: 嗯，
0: 房间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经理只看了一眼浴缸，然后看了一下入住记录，便立刻报了警。
1: 呀，感觉这是福尔摩斯探案了，这是要
0: 是
1: 说这个酒店有一个房间七天已经没有人入住了，然后突然呢，他就听有那么一天保洁听见滴滴答答的声了，是吧？这个水声是吗？
0: 听见了里面传来持续的水声。
1: 这个水是真的水吗？
0: 是，
1: 就是矿泉水或者是水龙头里的水。
0: 经理用备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浴缸里积了半缸暗红色的血水。
1: 这个水是血水，就所谓听见滴滴答答的声音是血水的声音吗？
0: 是的。
1: 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人去世？
0: 有。
1: 有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只有一个人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除了保洁，除了经理，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是吧？
0: 是。
1: 然后我现在需要盘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对吧？
0: 嗯，怎么去世的？反正也是其中一环吧，但是不是主要盘这个，主要是你得
1: 这汤面后面是不是就没了？
0: 咋没有呢？
1: 后面还有什么？
0: 房间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了这七天没，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
1: 嗯，
0: 经理看了一眼浴缸，看了一下入住记录，立刻报警了。这后边才是故事啊！
1: 经理发现了，就是经理破解了这个案子吗？就是他知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吗？
0: 猜了个大概，所以他报的警吗？他看到这个浴缸里边有血水了之后，他就立刻报警了。
1: 这故事里边现在出现的这三个人其中有凶手吗？
0: 没有，
1: 没有。这个故事凶手凶手需要盘吗？就凶手是谁需要盘吗？
0: 需
1: 要，也需要。
0: 不需要盘是谁，但有这么个凶手。
1: 有这么个凶手，
0: 主要是盘故事
1: 啊。好，就还原一下子呗，整个案件呗。
0: 对呀，还原一下呀。这个客房七天是空了七天，就说明七天，这七天之前都是打扫干净的。
1: 是，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密室的情况下，这个屋子里
0: 出现了血水。
1: 嗯，那这个死者在这个屋子里吗？
0: 不在。
1: 死者在楼上水箱里？
0: 不是。
1: 现在死者在哪儿都找不着。好，这个案子好。这个血水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水箱吗？
0: 你问谁呢？不是，不是在水箱里。
1: 血水来源于哪儿也很重要啊。
0: 当然了，
1: 水管流进来的吗？
0: 是，
1: 水管流进来的。血水是水管流进来的，那水管接通到哪里？那不就是水箱吗？不是，是吗？
0: 不是水箱。
1: 血水
0: 不是水龙头流出来的啊。
1: 花洒呀？
0: 不是，
1: 不是水龙头流出来的，
0: 但是确实
1: 水，
0: 对呀，不是水龙头，也不是花洒。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浴缸它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0: 这个浴缸没有什么问题啊，能有什么问题呢？
1: 浴缸本身没有问题。
0: 问浴缸能有什么问题呢？浴缸就是
1: 浴缸里会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然后尸体也不在屋子里边。
0: 是的。
1: 尸体在哪儿重要吗？
0: 尸体在哪儿有点重要。
1: 有点重要。它在别的房间吗？
0: 是的。
1: 这个尸体在别的房间。
0: 是。
1: 然后这个屋子里出现了血水。
0: 是。
1: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房间是一个密室啊？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秘密那个通道什么的？
0: 没有。
1: 那是不是隔壁比如说发生了凶杀案，然后把这个尸体带过来洗一洗啥的？爱干净。
0: 门窗完好，监控也证明了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去。
1: 那个浴缸是可搬动的吗？
0: 不是。你搬动你是不是得有人进搬？监控证实了这七天没有任何人进入到这个房间。
1: 好奇怪啊。那是他们这个酒店的排水系统出现问题了吗？
0: 是，
1: 抽水了，就反流了是吗？
0: 是，
1: 反流了，然后把隔壁房间，就是比如说发生凶杀案，冲洗冲洗这个，比如说我杀了人了，然后我冲洗一下我自己手的时候，那个水就倒抽回去了，倒抽到这个浴缸里边了。
0: 洗手未免这个水有点
1: 洗澡，
0: 洗澡，呵呵行吧，反正就是洗东西，确实啊、嗯，对，
1: 在清洗的时候把这个水反抽到那个浴缸里了。
0: 是的，
1: 然后那就是尸体在隔壁房间。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差不太多了，是这意思？
0: 差不太多了，缺一个入住记录的这个，但我觉得可以不用盘了、啊。
1: 入住记录，
0: 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房间里浴缸呢，并不是这个血液的来源，就是酒店装修的时候啊，相邻两个客房共用了一段老旧排水管儿，
1: 嗯，
0: 然后呢，空房呢长期无人使用，浴缸排水口的下方就存水就逐渐减少。而隔壁房间的排水管又发生了堵塞，所以这污水呢就开始反向的涌入到了空房间的浴缸当中、
1: 嗯、
0: 这就是这个血水的
1: 来
0: 源方式啊、
1: 嗯、
0: 隔壁呢是住着一个男子，几天前呢他在房间里杀死了一名同行者，为了掩盖死亡他一直没有退房，并且谎称对方已经提前离开了。几天之后呢，他反复在浴室当中清洗着沾有大量血液的一些衣物啊、床单啊和其他的物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带血的污水呢没有办法正常排走，最终呢就沿着共用的管道反涌进了旁边的空房。
1: 嗯嗯，
0: 经理看到这个浴缸之后呢，没有认为空房杀人的这种这个凶杀案的可能性，哎，因为呢空房已经断水，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使用过的痕迹，而且血水呢是从排水口向上涌的。
1: 嗯，
0: 哎，隔壁房间连续入住多日却拒绝任何的保洁进入，所以他产生了怀疑，并且这个房间登记的是两个人，监控当中却只有一个人离开过房间。
1: 嗯，
0: 而且住客呢最近也多次的要求更换床单，却始终不肯交出旧床单。
1: 哦，
0: 哎，隔壁房间还曾经深夜就是投诉排水缓慢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哎，警方进入到隔壁房间之后，发现被刻意清洗过的大片血迹，并且，在这个封闭的储物间里边找到了死者。
1: 嗯，
0: 哎，经理报的警，不是因为他相信空房间会流血，是因为他知道血是从另外一个房间流过来的。
1: 哦，那这个案子好长啊。
0: 其实不长，主要是讲了一个原理。
1: 对对对对对，
0: 讲这血为什么这个
1: 会倒流回去，
0: 血水为什么会倒流回去。
1: 嗯，那么此故事呢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0: 嗯，
1: 但是非常精彩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1: 我是贺知章，一个1300岁的唐朝老爷爷。小时候我超爱读书，考试总拿第一，后来成了皇帝的作业帮手。偷偷告诉你，我写诗时最爱观察柳树，并欲装成一树高，就是我给春天柳树拍的文字照片。现在白胡子飘飘回老家，小朋友歪头问我，老爷爷您是不是走错门了？别看我年纪大，其实超爱玩，整天抱着酒壶找李白干杯。他说我是四明山最酷老头，如果你背过我的诗，我们就是跨时空好朋友。

家乡是人生跋涉的起点和终点，是灵魂。家乡是人生跋涉的起点和终点，是魂牵梦绕的心灵港湾。家乡是人生跋涉的起点和终点，是魂牵梦萦的心灵港湾，是唯一能让一代诗狂归根的地方。我们今天走进贺知章。一名人往事，从跨越千年的生命维度中，从跌宕起伏的人生篇章里，感受先人的赤子热情，以及他们旷达不羁的艺术精神。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一个清晨，万丈霞光从文笔峰喷薄而出。越州永兴，文笔峰下，贺家园内，随着接生婆简单期待，婴儿啼哭声响亮且动人。一年后抓周，孩子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一支毛笔，这是文房四宝之一。父亲心中暗暗惊喜，眼前一亮，知晓文章，就叫他贺知章吧。生于贺家，名曰知章，贺知章，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年前的一天的文笔峰喷薄而出的万丈霞光，莫非是上天恩泽给一代诗狂贺知章的第一次沐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贺知章出生的地方是风水宝地，一面是青山，一面是绿水，烟波浩渺的云雾缭绕，文笔峰下均有灵气不断的生发。先天的因素加上后天的努力，让贺知章的聪明才智、道德文章、仕途前程皆达到了盛唐顶流的成就。7岁赋诗，9岁作文，贺知章从小就是当地出了名的神童加孝子。聪明懂事的贺知章从小就处处替母亲着想，母亲患有腿疾，行走不便，年少的贺知章想出了担母上街的办法，前罗担母，后罗担叔，一路从家中走到云门市。两地相距约5里地，中间相隔一条罗婆河，河上架着一座宽的竹桥，这条路很不好走，常有人失足落水。贺知章对母亲说，哪天我若当官，我一定用心奉造作大桥，让村民们走得舒服些。此话一出，变成了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心愿。

0: 十九岁那年，贺知章、德中秀才、武则天正盛元年，朝廷恢复科举制度，带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和天下不如一顺的家风。三十五岁的贺知章辞别母亲，启程奔赴三千里之外的京城赶考。次年，贺知章一举重榜，被武则天钦点为殿试第一名，也成为了浙江有史料记载以来第一个状元，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五十年的神话般的长安城为官之路。贺知章可谓是三朝元老，长期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却有着清晰的自身定位。他带领李白、张旭等助力盛唐时期将唐诗和草书推向顶峰。贺知章一生遵循老子的道家思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尚的善如流水一般，水善于帮助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他在京城为官，像他一样这样旷达不羁，与朝廷与友人都是本色出演，凭着善良、平和、任性、睿智的个性，在官场游刃有余且步步攀升。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的冬天，86岁的贺知章大病初愈。此时的贺知章在京城什么都不缺，但他始终觉得心中有一个空白之处需要填满，这就是他的家乡萧山。贺知章向玄宗皇帝李隆基提出辞官返乡的请求，告别皇上，贺知章带着儿子贺福离开了京城，一路车马劳顿。当贺知章父子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时，内心激动不已。五十年来多少次梦见自己回到这里，贺知章颤抖的双唇再也无法掩饰湿润的眼眶，泄露了家乡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意义。天高云淡，一条河挡住了去路，贺知章觉得这是童年许诺的那个心愿在召唤自己。他掏出铜钱与儿子乘船过河，奔赴老宅的路上遇到几个孩童，笑盈盈地跑上来问道：“老爷爷，您从哪里来？”贺知章感慨万千，回家后一纸金元泪写下回乡偶书。
1: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简短的诗像家常话一样，但一经面世就激起了无数思乡客内心的层层波澜，不同的来路，同一个归宿，这就是家乡。短短28个字令无数人为之破防，也使回乡偶书

成为了经典世代传唱。回首当初贺知章觉得母亲离自己是这样的近，童年好像就在眼前一般，纵然外表豪放的他，内心已被融化。他感慨道，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知晓朝廷命县衙为他将老宅改建成道观，但他便要求县令将改造的钱款用来在家乡的河上建造一座桥。回乡半年，贺知章生了一场重病，他的心中一直惦记着造桥的事。他离开不久，深受贺知章影响的李白，在贺知章回乡之后也辞官云游四方。当他来到吴越山水之地，想起了忘年之交贺知章，便去萧山看望。而此时贺知章已经离开，李白来到的时候，一座江南样式的石桥终于刚刚建造好。望着这座由十几级青石板铺设而成的石桥，李白想起故友在京时常常思念家乡的情景，便大笔一挥写下思乡桥三个字。从此思乡桥就横挂在萧山的河上，千百年为百姓提供行路之便。这里镌刻着贺知章骨子里最天真无邪、最柔软温情的情感。如今贺知章村内的思家桥经多次修缮，跨河而立，迎风重生。家乡是人生跋涉的起点和终点，是魂牵梦萦的心灵港湾，也是唯一能让一代诗狂归根的地方。

之上的医生被很多人羡慕，有人说他命很好啊。首先，他是古诗词里面最长寿的一个，他活了86岁，比南宋时的陆游还多活了一年。他仕途一帆风顺，做了近50年的官。在他退休的时候，唐玄宗带着文武百官去送别，送了一程又一程，在当时造成轰动，在中国文坛上也留下千古佳话。虽然他流传下来的诗词并不是很多，20首左右，但他还是被后人称为诗狂。他和诗仙、诗圣等并列为唐诗巨亲。而贺知章还是一个书法家，他的草书写得特别好，和草圣张旭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张旭被人称作书癫，而他被人称作书狂，他们两个合称癫狂。贺知章在当时还有张旭和另外两位吴中名士张若虚、包容并称吴中四士。贺知章很喜欢喝酒，喝酒呢还出了名，位列饮中八仙第一位。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里写了2首，第二首不及第一首流传那么广，然而人生易老，世事沧桑，这首诗中包含那种感慨、惆怅以及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都会令人们无限的遐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港湾，而这个港湾是最初的地方。我们依稀在许多年后都会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模样，依稀记着曾经的那些年少轻狂。

0: 我的名字叫做贺志章，生于659年越州贺家。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籍越州永兴。孩童时，我便对诗文充满兴趣，尤其喜爱山水之间的清风明月。我的家乡江南水乡，湖光潋滟，酒香四溢，这样的环境滋养了我日后豪放不羁的性情。我的才华早早显露，少年时便刻苦读书，遍览经典。武则天正圣元年695年，我参加科举，一举登科进入仕途，初入长安，宫墙高耸，街巷繁华，一切都让我心生向往。很快我步入仕途，任太常博士，后又升为礼部侍，负责朝廷典礼制度。我精研音律，通晓礼制，深受朝廷器重。在长安的日子，我结交了许多文人墨客，如李白、杜甫等人，最知心的莫过于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他酒兴一起便挥毫成诗，而我也不遑多让，与他把酒共醉，纵论风月。我解下金龟换酒招待他，称他为谪仙人，他唤我为秘书外兼，我们的友谊在诗酒之中熠熠生辉。我素爱山水，厌恶拘束，官场沉闷，唯有诗酒能为风尘。我写下咏柳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让诗人惊叹柳枝风姿。回想偶书中那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更是道尽游子离愁。我的诗清丽自然，不拘形式，虽不似李杜般沉郁豪放，却自成一派，流传千古。晚年时，长安的繁华已令我心生厌倦，朝堂之上风云变幻，我在无意恋战权位。天宝三年744年，我年仅80，自请辞官，皇帝恩准，我荣归故里。我携酒归乡，乘舟入月，看着家乡的湖光山色，心中一片清明。昔日年少离家，如今归来鬓发斑白，乡音未改，却物是人非。晚年我皈依佛门，自号四明狂客，终日沉醉于诗酒禅意之间。我不再关心世俗纷扰，只愿在越州的山水间度过余生。就在这一年，我在一场微醺之后安然离世，享年86。或许这一生如梦，但我无憾，因我曾尽情书写风月，将豪情寄于诗酒之中。如今人们依然吟诵着我的诗句，柳絮轻扬，江水东流，我的名字早已化作春风，吹遍千年。
1: 请你听国风音乐，几年入梦。

0: 请听国风音乐，说书人。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

请你听国风音乐。此刻我们开启的一首国风音乐叫做《且共山河浩然》。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进士，今又钦点为巡盐御史，现在扬州任职。母亲贾敏是荣国府史太君嫡女，林如海与贾敏夫妇只有黛玉这么一个女儿，故爱如掌上珍宝。夫妻俩因为没有儿子，便将黛玉假充男孩教养，聘请了前科进士贾雨村为西宾，教授女儿四书之学。不想贾敏因病离世，史太君恐女儿病故以后贾府与林府断了来往，又念及外孙女黛玉年纪幼小无人教养，便写信给女婿，欲将黛玉接去贾府亲自抚养。黛玉刚失去了母亲，不想再与父亲分离，故不愿前往。林如海身为巡盐御史，是朝廷的钱袋子，在这扬州地面上自来就是商贾云集，鱼龙混杂，各方关系势力盘根错节，极为繁复。如今嫡妻已逝，他公务繁重，且又是父亲，实在无暇照顾女儿，也再无续娶之意。女儿年幼体弱，若无高门女性尊长呵护教养，恐怕会误了她将来的前程。林如海不得已，只好极力地对黛玉说去京城外祖母家寄住的好处。黛玉望着父亲疲惫的面容，只得勉强答应了。黛玉泪洒作别父亲，上了贾府来接的船只，与老师贾雨村一路同行，乘舟往京城而来。到了京城，黛玉便弃舟登岸，老师贾雨村则去拜贾政谋求前程。这时荣国府来接黛玉的轿子和拉行李的车马早已等候多时。黛玉曾听母亲说，她的外祖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处处留意，步步小心，生怕被人耻笑，辱没了林氏的名声。黛玉上了荣国府的车轿，行了半日，便来到宁荣街。她从纱窗往外看那街景，只见市井繁华，人烟稠集，似与别处不同。黛玉从扬州而来，那里自古就是富甲天下的繁华之所，他见惯了扬州城的繁盛富足，如今再看这京城，竟是个昌隆兴盛之地，与扬州大有不同之处。黛玉的轿子过了宁国府的大门，又往西行，便来到了荣国府。轿夫抬着轿子从西角门进去，走了一箭之地，在转弯处轿夫将轿子轻轻放下退了出去，后面的婆子都下了轿，赶忙来到黛玉的轿边，接着便有四个年轻的小厮过来又抬起黛玉的轿子到垂花门前落轿，后小厮们也退了出去。婆子们打起轿帘，殷勤小心地扶着黛玉下了轿，黛玉轻搭着婆子的手缓缓进了垂花门，转过穿堂中的大插屏，穿过内厅，便来到了贾母住的正房大院。三五个穿红着绿的丫鬟站在廊下，他们见贵客已至，一边争着打起帘笼，一边往房里传话，林姑娘到了。黛玉一进正房，便看到鬓发如银的外祖母，她正要躬身行礼，
却被贾母一把搂在怀里，心肝肉的大哭起来。贾母看着酷似女儿的外孙女，想到再也不能与女儿贾敏相见，心里十分伤感。黛玉也泣不成声，旁边的众人都跟着掩面而泣，大家将贾母与黛玉款款劝慰，二人方止住了哭泣。黛玉向外祖母行了拜见之礼。贾母将大儿媳邢夫人、二儿媳王夫人以及守寡的孙媳李纨都指给黛玉相见，黛玉一一都拜见了。贾母又命人请府里的三位姑娘过来，说今日有贵客，他们可以不用去上学。不一会儿，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皆穿戴一致，同来贾母房里与黛玉相见，姐妹之间都相互见了礼。大家归坐后，不免叙说黛玉之母生前、病时以及事后之事。贾母一边搂着黛玉在怀里，一边哭泣着说，她最疼的儿女便是黛玉之母，不想竟先她而去。母女之间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贾母说完又无言不止，众人都宽慰劝道，才略微止住。众人见黛玉言谈文雅，举止不俗，却又显得柔弱不胜，知她有先天不足之症，便问她如何调养疗治。黛玉说，她自来就如此，从会吃软时便吃药，请了许多名医来调治，都不见效。听说三岁的时候，曾有一位癞头和尚要渡她出家，因父母不从，那和尚便说若舍不得她出家，只怕病不能好，除非她从此不见外姓亲友，方可平安一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容丸。众人正说着话，这时后院有笑声传来，未见其人，倒先闻其声，原来是贾琏之妻王熙凤从后院匆忙而来。黛玉忙起身见礼。王熙凤见黛玉容貌不俗，举止淑雅，便格外喜欢，拉着黛玉的手着实夸赞了一番。她安慰黛玉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只管跟她说，又问跟着黛玉来的几个人，并命人打扫下房，让跟着黛玉的丫鬟婆子下去歇息。王熙凤亲自捧了茶果给贾母和黛玉，黛玉观察其言，以为她就是荣国府的当家媳妇，不想王夫人却在一旁问道，月钱可曾放完？王熙凤说已经放完了。黛玉方知这位二舅母才是府里的当家主母，连二嫂子只是帮着二舅母料理家务的管家媳妇。王熙凤接着又说，太太说的那个段子，她刚才带着人在楼上找了半日都没有找到，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说找不到也不要紧，又说凤丫头应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她这个林妹妹做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去拿。王熙凤心里清楚，王夫人才刚让她去找的那个段子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东西，只不过是想让她这个管家奶奶迟些过来，好压一压贾府款待这位林妹妹的规格。如今又听王夫人说此话，她觉得这位林妹妹出入贾府，王夫人身为舅母，说这话实在是有些怠慢了。如果真的想给这妹妹做衣裳，应该早就让她挑选好预备下了，不会让她找段子时随手拿出来，
更不会等到晚上再拿，这样倒显得他这个林二嫂子没有眼色了。王熙凤恐贾母不悦，便连忙说，他料到李妹妹这两日就到，早就预备好了，等太太过了目就送过来。王夫人听了不由讪讪而笑，点头不语。贾母命嬷嬷带着黛玉去拜见两位舅舅，邢夫人忙起身说，她带外甥女过去。贾母欣然同意，邢夫人便携着黛玉坐了车子去了她和贾赦的院子。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下了车，进了院子，来到正室，早有许多姬妾丫鬟迎接。邢夫人一边请黛玉坐下，一边遣人去外书房请贾赦。贾赦听说外甥女黛玉过来拜见，他想着这黛玉虽是亲外甥女，可到底是个姑娘家，又不是男丁，便觉得实在没必要亲自过去相见。看在妹夫的面子上，他叫人带话给黛玉，说他这个舅舅近来身上不好，他见了外甥女彼此倒伤心，今日就不见了。他劝外甥女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就如同在家里一样，姐妹们虽然笨拙，却可相伴解闷儿，有了委屈只管说，千万不要外道。黛玉站起来恭敬地领了贾赦的话，又略坐了片刻，便向邢夫人告辞。邢夫人素来喜爱俊秀之礼的孩子，她知道没有亲生儿女，见黛玉年纪虽小，却生得标致清秀，又知书识礼，心里非常喜欢。邢夫人见黛玉就要告辞，便苦留她吃晚饭。黛玉笑着解释道，大舅母爱惜赐饭，她作为晚辈本不应该推辞，可一会儿还要去拜见二舅舅，他还没见二舅舅便领了大舅母的赐饭，这对二舅舅会显得不恭敬，他改日再领也无妨，还请大舅母容谅。邢夫人见黛玉如此之礼，更加喜欢，便笑着答应，又命人好好的送黛玉回去。邢夫人将黛玉一直送到仪门前，眼看着黛玉坐着车去了，才回来。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黛玉坐着车回到荣国府，众嬷嬷沿着她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方向的穿堂，过了南大厅，进了仪门，就进了一个大院落里，上面五间大正房。黛玉顺着一条大甬路进了堂屋，抬头看见一块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面写着荣喜堂。黛玉一看便知，这才是荣国府的正内室。他仔细看了房内的摆设，皆是尊荣华贵，富丽堂皇，尽显国公府的雍容尊贵。老嬷嬷引黛玉进了东房，请她去炕上坐，黛玉则选择了东边的椅子上。丫鬟奉上茶，黛玉便坐着慢慢的吃茶。黛玉是荣国府的贵客，他身后是兰台寺大夫林如海，以及武氏侯门的姑苏林府。荣喜堂里一把交椅，一盏茶，实则是贾府对林府尊客的至诚款待。黛玉的茶还未吃完，王夫人便命丫鬟请她去东廊的三间耳房，这里才是王夫人平日的起居之所。王夫人此时正坐在房里炕桌西边的下手处，她先把黛玉往炕桌东边让，黛玉知道这是贾政的位置，便只是挨着炕边的椅子上坐下。王夫人再三请她上炕来坐，黛玉便往炕桌西边挨着王夫人坐下了。王夫人说，你二舅舅今日斋戒去了，以后再见吧。黛玉心知这是二舅母的推脱之词，二舅舅贾政此刻应在书房接见他的老师贾雨村，今日恐怕无暇与他见面。王夫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却生得飘逸灵秀，刚才贾母以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了她，却没有给她安排住处，便知贾母有意要将她与宝玉养在一起。以她对儿子的了解，日子久了难免会对这邻家的丫头心生情愫，可王夫人心里早已有了未来儿媳的人选。这几年她与金陵薛家的妹妹常有书信往来，早就提及金玉姻缘之事，如今又来了一个黛玉，她身为儿媳却不好违背婆母。北京之际，只有先对这黛玉略施警示，希望她能安分守己，不要和宝玉太过亲近。王夫人对黛玉说，家里的三春姐妹都很好，她最不放心的便是儿子宝玉了，她是这个家的混世魔王，姐妹们都不敢沾惹她，她让黛玉以后不要理睬宝玉。黛玉以前听母亲提起过这位表哥，说他贤育而生，性格异常顽劣，又极其厌恶读书，最喜欢在内围厮混，便陪着笑对王夫人说，他母亲曾提起过这位表哥，虽然憨顽，却对姐妹们极好，况且平日里兄弟们肯定是别院居住，互相之间不见面，怎么会有沾惹之意。王夫人解释道，因为贾母溺爱，所以宝玉和三春姐妹都住在贾母的院子里，平日里若姐妹

多和他说话，他便会生事，若不理他，他反而安静些。王夫人叮嘱黛玉，若宝玉说了什么疯话，千万不要相信他。黛玉见王夫人虽是高门贵妇，说话却毫无章法，此绝非待客之道。他初来乍到，今后又要客居在此，王夫人既是这里的当家主母，又是长辈，他也不好再分辨什么，只得一一答应了。这时贾母命人请黛玉过去吃晚饭，晚饭后贾母和黛玉三春一边吃茶一边说着闲话，忽听一阵脚步声，丫鬟们笑着说宝玉来了。只见一位年轻公子穿戴着出门的华服进来，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命他去给王夫人请安，宝玉便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已经换成了家常的穿戴。贾母命宝玉来见黛玉，宝黛二人相互见了礼，彼此心里皆称奇，都觉得对方像是在哪里见过。宝玉问黛玉可曾读书，一旁的三春姐妹听了都暗笑，宝玉自己不读书，却问别人可曾读书，真是好笑。当晚王嬷嬷和莺哥陪着黛玉安歇在碧纱橱内，宝玉的乳母李嬷嬷和袭人陪侍宝玉在外面的大床上。王嬷嬷轻拍着黛玉，她看着眼前这个从小奶大的孩子，此后很长一段时日都要在这陌生的荣国府里寄人篱下，不禁心生怜惜。这才头一天，姑娘便因这贤玉的歌无故发狂而伤心自责，王嬷嬷实在是心疼。她又想起夫人生前也常提起这个外甥，说他生性散漫，性格顽劣，又爱和女孩们厮混，担心他将来难以支撑门户。今日又见那宝玉之母王夫人虽是国公府的贵妇，却并无宽大胸襟，姑娘在这时日久了，难免要吃亏。王嬷嬷知道姑娘今后在这贾府只能依靠年迈的外祖母，她希望贾母能将往日对王女的思念之情移到这位外孙女身上，对她多加垂怜与疼爱，也好让姑娘在这里过得快乐自在一些。夜深人静之时，黛玉思念着父亲难以入睡，她想父亲此时一定也在思念她，她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父亲身边，只盼着父亲能早日回任复命，好将她接回身边团聚。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到东丰县调研拼经济稳增长相关工作；
1: 东辽县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激活县域发展人才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东丰县调研拼经济稳增长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推动全市经济稳中向好。吉林省鸿动饮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高飞详细了解企业低度健康饮品生产线、产销运营及特色酒饮产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找准市场定位，推进工艺迭代，深耕产品研发，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是以稻谷加工为主、玉米烘干为辅的及粮食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在深入调研企业稻米加工生产线生产经营情况后，高飞指出，相关部门要紧盯企业生产运营动态，主动靠前听诉求、解难题，助力企业持续提升产能、扩大规模、稳定运营。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丰县拼经济稳增长、清欠、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步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强调，全市上下务必拿出拼的劲头，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有关拼经济稳增长工作部署，不折不扣狠抓落实。东丰县作为全市经济大县，要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锚定目标任务，采取超常规举措，全力夯实农业压舱石，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全力补齐服务业短板。

0: 力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打赢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要强化由解思维，加快推进清欠工作取得应有成效。要提高谋的站位，把因地制宜、谋划发展县域经济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立足县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潜力，优化产业布局，奋力争先进位。要夯实改的责任，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抓实抓好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工作。要保持干的精神，领导班子要坚决扛起责任担当，树立同题共达意识，带领全县上下提振拼经济稳增长的精气神，为全市经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东风力量。韩振海、吕毅、李延辉参加调研。
1: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人才强则县域兴，近年来东辽县坚持把人才作为抢县直机发展之源，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企业吸纳等渠道广纳贤才，以真招实策为青年人才铺就一条从落脚到扎根、从就业到成长的温暖轨迹。2024年以来，东辽县针对硕博人才直接聘任专技11级岗位12人、中级岗位28人，就业生活补贴累计发放260余人次，26万余元，一次性购房补贴惠及60人，共180万元，租房补贴11人，1.1万元，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已投用，36名域外人才实现拎包入住。县人社局2年内年度招聘会为200多家企业推送2200余个岗位，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2024年、2025年开发99个就业见习岗位，发放见习补贴117.47万元。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的高健，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东辽县安石镇人民政府扎根基层，从驻村帮扶到乡村振兴，如今已成长为安石镇副镇长，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担当。东辽县安石镇副镇长高健：
2: 回到家乡扎根乡镇，看着自己参与的产业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土地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价值。
1: 东辽县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袜业纺织等主导产业，推动重点企业落实一企一队人才配置机制。2025年落地的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聚焦数据标注、智能配送无人车运营等核心赛道，精准对接东辽籍高校毕业生需求。格致汽车四位技术专家入选吉林省重大技术装备与新材料专家库，依托引进人才建成省级成果转化中试中心。2年来，县域专精特新企业新增技术骨干100余人。体制内刚性引进方面，2024至2025年，全县事业单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45人，三支一扶招聘上岗32人，充实乡镇农业、卫健、乡村振兴等基层一线岗位。企业青年人才引进方面，依托校园双选会、线上招聘等渠道，持续吸纳本科及以上青年人才，持续联络服务东辽籍域外精英562人。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研究室科员王月博：
3: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辽人，2024年因为硕博人才引进政策，然后回到了自己家乡工作，现在工作已经有2年了，感觉自己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后我也会在用我的热情和我的能力为东辽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1: 东辽县坚持用心留才、服务留人，住房安居上人才公寓配套设施完善，各类补贴应享尽享，服务效能上建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实名登记、岗位推送、见习报名、档案托管等高频事项整合联办，激励关怀上构建物质奖励、职级晋升多元体系。 东辽县人才引进服务中心硕博人才马泽宇。
4: 东辽县是为我们硕博提供了这个免费的公寓，公寓里有配套的这个完善的设施，家用电器都是很齐全的，另外交通也非常便利，希望能长期的在东辽县发展，能回馈于东辽县这份关怀。
1: 东辽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陈海波：
5: 我中心将持续办好大学生专场招聘会，规范流动人员档案一站式办理，扩容优质就业见习岗位，坐实三支一扶基层保障，深化校企长期合作对接，不断完善全链条人才服务，为青年搭建就业成长平台，让大家干事顺心，生活舒心。
1: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迭代优化人才政策，加大硕博高层次人才专项扶持力度，深化产才融合，推动人才项目与县域重点产业深度绑定，以源源不断的青年人才力量支撑东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夜幕垂落，华灯初上，褪去白日暑热的辽源，处处升腾起市井烟火，飘香美食、流光夜景交相辉映，市井烟火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夜市成为市民消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游玩的好去处，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暮色下的福旺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牌匾彩灯装点整条街区，海鲜烧烤、麻辣面、各式特色小吃琳琅满目，烤串滋滋冒香，特色美食热气腾腾，浓郁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游客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寻觅地道风味，纳凉闲谈，尽享夏夜惬意。不少群众避开日间高温，选择晚间出门消费逛街，摊位前人来人往，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商户江辉：
6: 现在我们经常营业到凌晨，天气现在炎热，大家都喜欢晚上出来乘凉，恰逢省运动会现在在家乡举办，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咱的夜市，品尝咱们辽源本地的特色美食，生意反正也比往常红火了许多。
1: 一边是喧嚣热闹的夜市市集，另一边完成改造升级的小食街老街，实现历史底蕴与新潮体验的碰撞交融。百年商业老街上，裸眼 3D 大屏流光溢彩，绵延的地灯楼体亮化与流星雨灯光交相辉映，辽源礼物专营店荟萃本土特色好物，倒铺美食香气扑鼻，新建的龙首山天桥串联起街区脉络，将自然景观与商业街区无缝衔接，打造出可观赏、可消费、可打卡的沉浸式夜游场景，沿街文创产品、本地特产、文艺演出吸引游人驻足，百年老城街巷焕发全新生机。市民王兰芝：
7: 作为我来说呢，是土生土长的辽源人，没事吧我就来过来。另外现在建设的吧特别人性化，我来了以后呢，像我们这70多岁的老人呢，有地方坐了，所以说特别高兴。
1: 一城灯火，百般烟火，从热气腾腾的夜市摊位，到古韵新潮共生的百年老街，多元消费业态铺展成辽源鲜活生动的夜间画卷。龙山区紧紧抓住省运会举办的有利契机，持续做活夜间经济文章，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不断优化夜市管理，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精心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持续升腾，擦亮辽源文旅特色名片。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是温馨浪漫的七夕佳节，众多新人选择在这一寓意美好的日子喜结连理。龙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浪漫七夕情定龙山主题活动，以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满足新人即日登记的美好心愿，同步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婚俗新风，为爱情赋予更厚重的文明内涵。七夕当天，婚姻登记处内洋溢着甜蜜与幸福，登记处优化服务流程，为新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登记办理， 新人可通过集市办小程序提前分时段预约，按照预约时间错峰到现场办理，减少等候时间，也可以在当天

0: 直接在现场排队取号，有序办理登记业务。龙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王义瑞。
1: 像每年520、七夕这种浪漫喜庆的日子，都是新人登记的高峰。为了能够更好满足节日需求，我们龙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服务，开通了线上预约，落实延时服务，增设潮汐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拍照指引等，全力保障每一对新人顺利完成登记。
0: 与此同时，登记处还优化服务场景，对宣誓台进行温馨布置，打造浪漫独特的颁证氛围，同步举行庄重又温馨的结婚颁证仪式，让颁证更有仪式感、幸福感。活动联合师妇联共同开展，为每对新人送上贴心的婚育大礼包，现场发放婚姻家庭辅导手册，普及婚姻经营、家庭和谐相关知识，引导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与家庭观。现场还提供免费拍照服务，为新人记录下人生重要的甜蜜瞬间。同时，特邀心理咨询师围绕婚姻沟通、家庭经营、婚前准备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一对一解答新人疑问，帮助大家掌握维系婚姻幸福的实用方法，增强婚姻家庭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始终坚守服务幸福、见证爱情的初心使命，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丰富婚俗改革活动形式，以更温暖、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守护每一份真挚承诺，助力更多家庭开启幸福美满的人生篇章。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啊，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在宫里的十几年里啊，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的老滑头，并且暗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魏昭。这位魏昭呢，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点膳。所谓点膳呢，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魏公公的服务对象恰好就是后宫的王才人啊。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响，但他的儿子名气很大，朱由校。正是在那儿，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

朱常洛父子。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却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呢是有很多太监的，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啊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呢，此时朱常洛还只是太子，并且地位十分不稳的，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呢，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这么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差。到万历47年，魏忠贤进宫20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失业之后的魏忠贤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个仓库保管员。但被命运挑选的人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正是在这个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这位入宫30年已经50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因为在他看来啊，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的继承人朱由校，而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呀。万历48年，魏忠贤的机会到了。这一年，明神宗死了，明光宗继位，李选侍成为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辈皇帝。可是好景不长啊，又只过了一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当李寡妇不知所措的时候，魏忠贤及时站了出来，开导了李寡妇，告诉他，其实啊，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的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的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东林党的奋力绞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去，李选侍呢就此彻底歇菜了。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没逃脱下岗的命运。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杨涟呢，是一个让魏忠贤寒毛直竖的人物啊。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呢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呢被杨涟威胁了，杨大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魏忠贤相当的识趣，掉头就走，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惹这人。总而言之呢，在魏忠贤的眼中，杨涟是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

0: 然而很遗憾呢，在当时的宫里，比李选侍还狠的只有东林党，就算魏太监想进，估计人家也不肯收。看起来呢是差不多了啊，毕竟这魏公公都五十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呀、他能跟你玩命。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许多人都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的，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的第十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这个女人呢姓克，原名是克印月，史称克氏啊。克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啊这辈子我们都很难遇上一个姓克的。而且呢这位克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是500年难得一遇的极品呢。进宫之前呢，克音乐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样貌那是极其妖艳，而且呢极其早熟，啥时候结婚的没人知道，反正18岁就生了儿子。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呢，宫里的王才人生出了朱由校。按照惯例呢，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克音乐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刚进宫的时候，克音乐是极为勤奋，随叫随到。2年之后啊，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是克音乐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的是相当不错啊。但很快啊，宫里的人就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有群众反映，克音乐经常是缺勤出宫，行踪诡异，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后经调查呀，克音乐是有生活作风问题，时常借机外出幽会。作为宫中乳母，如此行径，结论是清晰的，情节是严重的，但处罚是没有的。有人议论，没人告发。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按说呀，乳母这个活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去干嘛去。可是克小姐呢是个例外，朱由校断奶她没走，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16岁当了皇帝她还是没走。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到6岁乳母必须出宫，但是克音乐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10多年也没人管啊。这是因为呢皇帝不让他走，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呀，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我们要知道啊，内阁大学士刘一景2品大员呢，都60多岁了，在朝廷里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那也得不行啊。非但如此，逢年过节皇帝还要亲自前往祝贺，请他吃饭，夏天呢给他搭棚子送冰块，冬天给他挖坑烧炭取暖，宫里给他分了房子，宫外也有房子，还是黄金地段，就在今天北京的正义路上，步行至天安门只需10分钟，极具升值潜力。他家里呢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皇宫呢是随意出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所谓克小姐，说破天也就是个保姆，如此得势嚣张，那实在很不对劲儿啊。1年之后呢，这位保姆干出了一件更不对劲儿的事情。天启2年，明熹宗朱由校结婚了。皇帝嘛，这个娶个老婆也很正常，谁也没说话。可是克阿姨不高兴了，当时她已经35岁了，突然跳了出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用史籍《铭记北略》的话说是克氏不悦啊，皇帝结婚保姆不悦，这就是一个相当无厘头的举动啊。更无厘头的是呢，朱由校同志非但没有不悦，还亲自跑到保姆家说了半天好话，并且当即表示，今后我临幸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你安排哪个妃子我就上哪儿过夜，绝对服从指挥。 这也太过分了啊，很多人都极其不满，说你一个保姆啊，老是赖在宫里，还敢插手后宫。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书要求克制出宫。这事说起来呢，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但是在克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尽，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实进宫奉位，外廷不得烦机。这段话的意思是啥呢？克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呢到现在都没吃，整天都在想念他，非常痛心，还是让他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来烦我了。傻子都知道啊，这两个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对此啊，后半生竭力揭批的魏忠贤，猛挖其人性污点的刘若愚同志，也在著作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输出输入，人多压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经常进进出出，许多人都惊讶，也有很多谣言，那些谣言呢，做臣子的是不忍心提问的。此言非同小可呀，所谓臣子不忍心提，那是瞎扯，不敢提倒是真的。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死得很早，他爹当了几十年太子，自己命都难保啊，这一代人的事儿呢都搞不定，哪有时间关心下一代呀？所以呢，朱由校基本算是客氏养大的，十几年朝夕相处，而且呢，客氏又是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要有点什么瓜田李下、鸡鸣狗盗，似乎也能理解。就年龄而言，客氏比朱由校大18岁，该说不该引发猜想啊。可惜明代皇帝呢，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比如成化年间的明宪宗同治，他的保姆万贵妃就比他大了19岁，后来还名正言顺的搬被子住到了一起。就年龄差距而言呢，客氏也是技不如人，没能打破万保姆的记录。如此看来啊，传点绯闻实在比较正常。当然呢，这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儿，谁都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写。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位保姆那是十分器重的。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他几分面子。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而争取这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老婆。哎，当然大家没听错啊，事实就是如此啊。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是他是可以找老婆的。作为古代宫廷的

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呢，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对食。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你要跟人对食，人家不一定肯。历代宫廷里呢，有很多宫女儿平时不能出宫，而且呢没啥事儿干，也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呢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呢，宫里除了皇帝之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那就只有太监了啊，没办法，就这么着。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这种现象呢，就是所谓的对食。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呢，皇帝也不怎么管，但是遇到凶恶型的，那还是相当危险。比如说明成祖朱棣，据说呢，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眼睛都不眨。到明神宗这一代呢，开始还管一管，后来呢，他都不上朝了，自然就不管了。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已经有对象了。其实呢，对食和谈恋爱也差不了多少，也有第三者插足，路边野花四处采，寻死觅活等一些俗套剧情。但是这一次啊，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就是魏昭，之前我们说魏昭呢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呀。但魏忠贤呢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但人民群众都知道啊，要找对象那要找有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昭呢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帐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相比而言，魏忠贤就寒碜多了，就一个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角呢，希望是相当渺茫。但是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昭没有的优点，胆儿大。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呢胆子是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明明没有多少钱还敢拼命的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他送名贵的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的化妆品啊，高级香水啊，相当有杀伤力啊。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的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呢是60肴一席，费至500斤啊。翻译成白话呢，就是一桌60个菜要花500两银子，这可是不少花呀。就一顿饭啊，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其实啊，这一招到今天也还能用。比如说你家不富裕，就60万，你要敢拿这60万去买个戒指求婚，没准啊真能蒙个人回来。

0: 魏忠贤不识字，看上去呢傻乎乎的，老实的不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在短短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但是呢，在另一本史籍当中，事情的真相啊并非如此。几年之后，一个叫宋启凤的人跟随父亲到了京城，因为他家和宫里太监关系不错，所以呢经常进宫转悠。在这里他看到很多，也听到了很多。几十年后，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呢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拜说》。所谓拜，就是野草。宋启凤先生的意思是呢，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您看了爱信不信就当图个乐，他不在乎。但是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呢是相当靠谱的，因为宋启凤呢不是东林党，也不是阉党，不存在立场问题，加上他在宫里混的时间长，许多事呢都是亲身经历，没有必要胡说八道。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未遂腐余，事未尽，又暇房中树以媚，得客欢。这句话呀，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啊。当然后半句儿童不宜啊，我们就不多说。按此说法，有这个优势，魏忠贤要抢魏昭的老婆，那简直是一定的。能说话，敢花钱，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魏忠贤顺利地打败了魏昭，成为了客氏的新对食。说穿了啊，对食就是谈恋爱，谈恋爱呢是讲规则的，你情我愿，谈崩了女朋友没了，回头再找就是。但是呢，魏昭比较惨，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因为呢魏忠贤是个无赖，无赖从来不讲规则，他不但要抢魏昭的女朋友，还要他的命。天启元年，在客氏的配合下，魏昭被免职发配，并且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昭，是因为王安。作为三朝元老太监，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呢。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他爹都是他扶上去的，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那真是天下无敌呀，比东方不败那要猛了去了。可是呢，这个王安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喜欢高帽子。高帽子是啥呢？就是拍马屁。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真可谓是至理名言呢。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只要找得准拍得狠，都是不堪一击的。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都知道啊，马屁那是有声音的，但是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达到马屁的最高境界，无声之屁。他每次见王安，魏忠贤呢从不主动吹捧，也不说话，只是磕头。王安不叫他，他就不去；王安不问他，他就不说话。王安跟他说话，他不多说，态度谦恭，点到即止。而且呢，他不来虚的，尽搞一些实在的。逢年过节送东西，还是猛送，礼物一车车往家里拉。于是，当魏昭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他全力支持了魏忠贤，赶走了魏昭。但是王安也不知道啊，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昭，而是他自己。此时，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只要再走一步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王安站在了他的面前，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长寿街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富贵路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辽河大路呢，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啊，尤其南北走向，这个过往的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非常多，希望大家过往是保持段耐心。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矿店西街啊，现在梅城新村这个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有阵雨，主要集中在午后和前半夜，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偏南风3级，未来3天都有降水天气，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